0: 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2: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切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3: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4: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5: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6: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7: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8: 每一种文明都严

0: 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4: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3: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6: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7: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

0: 力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2: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4: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5: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6: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晓宇、李劲松报道。
9: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0: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没
11: 有。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0: 看见了八头。
9: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1: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9: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2: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13: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2: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9: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11: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4: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

0: 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2: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3: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1: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4: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1: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5: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5: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0: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5: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和卡尚布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2: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2: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

0: 台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价值。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清洁资讯打包完毕。这里是你爱车你爱的节目，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三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啊。第一种方式呢，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短视频的形式都欢迎大家发送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人人都可以参与到其中的，就是看直播的环节当中啊。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点赞关注不迷路。
0: 那今天呢，依然是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清清嗓子，跟大家这个全新的早上。
1: 对，这个人醒了，嗓子还没醒啊。
0: 没醒，嗓子说他要睡懒觉，不好意思各位，这样大家见笑了。
1: 没事，多睡6分钟也是允许的。
0: 那欢迎各位啊，可以来在这一时间段跟我们一起继续的互动交流。那无论您是行驶在哪一条道路，畅通还是拥堵，刚才我们分享到的两种方式呢，大家都可以来一起报路况。那当然也欢迎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多多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那在每周一至周五的早晨9点，我们会准时开播，与大家分享最新路况和互动这个有趣的话题，也是帮大家在这个上班通勤路上解解闷啊，一起聊聊天。
1: 嗯，刷新一下抖音平台的晚风不渡我说，克拉玛依让我想到了油田。
0: 对呀、
1: 除了可以想到油田，其实还能想到很多
0: 美女。
1: 对，
0: 面前就有两个
1: 美女、美食、
0: 美景。
1: 这三美你缺一不可啊，光想到油田少了，窄了，
0: 我们是三美其中一美，
1: 对、
0: 叫我们小美就行了啊。我们跟美景美食是不敢媲美的，你叫我们小美。
1: 对，
0: 杨洋说他要叫大美，
1: 大美小美都可以，毕竟两个人嘛、叫了一个小美不知道叫谁呢。
0: 哇，杨洋现在真的心理素质非常好。
1: 对啊。
0: 好吧，欢迎各位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然后晚风也说，两位小姐姐，我是你们的半个同行吧。
1: 半个同行吧，你编辑
0: 或者是导演，
1: 或者是记者
0: 或者导播反正应该是传媒行业的啊。
1: 对对对，只要和这个媒体沾点边、其实都算是我们的半个同行。
0: 哎，没错。
1: 嗯，
0: 大师兄
1: 结尾大师兄说 Good morning， 早安 Angela。
0: Angela
1: 他叫我们公主。哎，原来
0: 她
1: 是公主。
0: Angela 是公主吧？公主是 princess。
1: 显着你了。
0: 当然显着我了。这不就显着我的时候了吗？ Angela baby。
1: Angela baby。 对啊，
0: 是天使的意思。 Angela
1: 天使宝贝。
0: 你看大师兄说了早安天使，
1: 就叫
0: 你罚抄100遍起完再进来，
1: 就叫公主。她是天使，我是公主，
0: 你是公猪啊。老陈来了，说演杨嘉欣太美了，
1: 太美了，太美了，大家也很美呀。
0: 啊，感谢各位啊。然后这个晚风说，因为我是浙传的大一新生。
1: 哦，
0: 是大一新生啊。就是
1: 你是学校跟我们是半个，
0: 他是后浪
1: 啊、
0: 我们是前浪，早晚被他拍在沙滩上。
1: 那不行吧，拉黑吧，
0: 不准看了，
1: 我不允许有后浪超过我，
0: 不准在这偷师学艺啊。这点不好的东西全被你学去了。大师兄说杨洋是公主，嘉欣似天使。
1: 对，
0: 你看，但是杨洋的公主是问号，
1: 问号。
0: 嘉欣天使是狗头，说明他并不一个都不认。
1: 狗头是嘲笑。对，问号是

0: 质疑。
1: 你说你不认可我们，那我们也
0: 叫我们什么？
1: 我们也认可你，我们就是这样的好性格。
0: 除非你可以想到更好听的名字来，
1: 给我们取个组合名。
0: 对，
1: 我们以前取的不准用啊。晚风说我是播音主持专业的。
0: 好了好了，知道了。这个
1: 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0: 对，希望你早点接我们的班啊。
1: 嗯，
0: 尤其是早上这段节目。
1: 对，希望你也天天早起。
0: 对，
1: 早起的人长寿，这是、
0: 早起的虫儿有。
1: 哎，这是前辈对你最好的一个祝福。
0: 对，
1: 啊，不过确实因为这两年艺考还是很热的，很多朋友
0: 很热。天气确实也挺热的，
1: 对，艺考的时候冷，艺考的时候是冷的，
0: 对，
1: 就很多朋友就无论是像音乐、美术、体育，然后播音、表演，可能就很多专业大家都可以选择，这个艺考当然也很辛苦，这个考上浙传确实也是个不错的学府啊，
0: 对，
1: 希望你认真学习。
0: 当年我要是啊，我就是你的学姐了。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宝宝，
0: 我不是好汉啊，
1: 浙传毕业的，我们说什么了？
0: 我是女子啊，谁说女子不如男？
1: 我不如男，我是小女子。啊，今天呢，欢迎各位啊，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城区当中目前应该是这个车辆还是比较少的啊，
0: 嗯，
1: 所以目前呢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拥堵情况。那即便是一路畅通，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昨天晚上的一场雨导致今天早上非常凉爽。
0: 什么？
1: 甚至啊，
0: 昨晚下雨了？
1: 当然了，你早上车不脏？
0: 当然了。
1: 哦，对，杨这个蹭了别人的地裤。
0: 我现在，对，我现在是用地裤女人，叫我裤女郎。
1: 裤女郎？
0: 对。
1: 好的，朗朗。昨天一场雨之后呢，今天早上天气还是非常凉爽的啊，而且呢大家可能会觉得空气当中会弥漫着一些湿气，
0: 有一丝凉意，
1: 有点潮。
0: 对，有、
1: 哎、对 对, 对，就没 有,
0: 有的
1: 没有前两天这么干了。那对于各位鼻炎患者来说是一个好的福利，好的福利。
0: 早说昨天晚上下雨了，我就把窗户开开，不开空调了，
1: 浪费你一晚上电啊。
0: 对，
1: 怎么
0: 何止一晚上，一下午，从中午我回到家里吃饭，我就一直没关，一直到前早上。
1: 那铁铁给你补吧，这电费10块20的，少不了你，多不了他的。
0: 对，这因为每个月电费也确实是他交嘛，我也不思考这些问题。
1: 那就铁铁把这个那个电费就直接折现成，想想啊，
0: 什么？
1: 一杯让他睡不着奶茶。对，我就这么坏啊，没办法，我的坏心思都在脸上。
0: 空调不休息，我也不休息呗。
1: 必须的，你也别休啊，给我去这个大扫大街去。然后铁铁说：“我的妈呀，今天什么神仙日子？Jessie太美了吧？”
0: 是的呀，Jessie太美吧？
1: 哦，就是因为没戴眼镜儿。
0: 哦，
1: 所以铁铁
0: 看就男人
1: 戴眼镜的，
0: 真的是。
1: 哦，是因为我觉得好久没让你看到我不戴眼镜的样子了，
0: 太过分了，
1: 今天准备宠幸一下你。
0: 杰伟大师兄说：“克拉玛依酷女郎。”
1: 对啊，在水库里面天天捞鱼的酷女郎，
0: 对，
1: 你也可以叫她鱼女郎，
0: 或者也可以叫我裤子很多的那种酷女郎，
1: 哎，对，都行。不过洋最近改变风格，她喜欢穿裙子，裙子穿了好多啊，
0: 对，比较穷嘛。
1: 你看晚风小嘴也是抹了毒一样啊，谢谢两位前辈，那我也祝福你们天天熬夜上晚档节目，喝咖啡都挡不住犯困，录节目总忍不住打哈欠，谢谢你恶毒的诅咒。
0: 现在00后都这么猖狂了吗？
1: 谢谢你，谢谢你啊。殊不知，确实说到点上了。我们确实还在上晚间的节目，
0: 对，
1: 这种说实话，
0: 我们不光要上早上，又还要上晚上，
1: 最难受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他明明在这个祝福你，
0: 对，
1: 都祝福到点上了，
0: 对，
1: 哎，都在，
0: 你也没有话反驳，没办法，就祝你毕了业之后能够找到这样一份对口的工作，并且和我们一样吧，好吗？
1: 加油，妹妹。
0: 他是妹妹还是弟弟啊？
1: 看一看，弟弟，哎，是不是？
0: 应该是男孩，
1: 男生的话，
0: 我觉得女孩子应该嘴没有那么毒了啦，
1: 小嘴像抹了毒一样啊。姐姐收下了，谢谢你。
0: 一大早淬了毒，我们都是抹了面儿。
1: 洋洋说不行了，他这个被伤到了，他现在需要紧急休息半个小时。
0: 是的，
1: 他要去这个抚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
0: 后半个小时给大家放歌，让这位
1: 半个小时跟这个晚风连线，
0: 对，让晚风来
1: 实习一下，
0: 对，让晚风来上这个节目，这个节目谁爱上谁上。
1: 看，生气了，姐姐生气了。好，看一看时间啊，此刻是9:12。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0: 926气象播报。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12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阵风3至4级，气温达到了23到38摄氏度。预计今天晚上一直持续到明天，各地是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阵风3至4级，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会达到5至6级。13号至14号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
0: 也就是说今天可能会有短时的阵风，那明天呢整体来说天气还是比较稳定的，还可以。再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白简滩区、沃尔河区最高温度38到40摄氏度，独山子区最高温度35至37摄氏度，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9至41摄氏度。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最高温度还是挺热的。这两天呢依然是因为现在还在三伏天当中，那应该是我看看啊，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现在是中伏还是末伏。本周五就进入到末伏了，
1: 也就是说现在还在中伏里晃
0: 荡。对，现在还是在中伏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呢马上进入到末伏。因为今年的三伏天是超长三伏天，是有40天啊，所以呢中伏的时间比往年是要长了10天。
1: 按以前的话周五都该末伏最后一天了。
0: 对对对，是的。所以在本周五我们即将是进入到末伏。那三伏天呢还没有结束，天气也会比较炎热，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根据天气的变化，这两天呢是多风多雨啊，关闭好自家门窗，带好您的雨具。
1: 是的，最高温度呢也最多是在40摄氏度，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所预警啊。
0: 是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克拉玛依四个区的具体天气时段的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渐晴，阵风3至4级，低温23度，高温38度。
0: 白简滩区多云渐晴，阵风是3至4级，低温22度，高温38度。
1: 沃尔河区多云渐晴，阵风3至4级，低温20度，高温39度。
0: 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是多云渐晴，阵风3至4级，低温24度，高温34度。今天也就独山子区比较凉快。
1: 是的，
0: 对，咱们市区、白区和沃尔河区都是最高温度还挺热的，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做好防晒的准备。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0: 好，在天气之后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交流啊。那关注完天气，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小陈说话啊，
1: 小陈说，你看你又急啊。
0: 我就急，我真的特最容易破防了。
1: 早起上班已经够烦的了，尤其是要早起又要上班的，
0: 要看到这种优秀的后辈，谁不急？黄药师来了，我说天气怎么样？刚才跟大家分享过了。黄药师问的问题说，刚好是我们进入到天气预报的时候。
1: 哎呀，你真是赶到了。
0: 哎，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
1: 这个十个 W。说现在克拉玛依快热暑了，
0: 确实挺热的，这两天的最高温度在38到40度左右，整体来说的话还挺热的，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可能在这个早间和晚间的时候会相对比较凉爽，那大家也可以在家里面适当的让你的空调休息休息啊，不要长时间的一直待机运转啊。
1: 是的，再来看到杰伟大师兄，他说还是不够，我们南宁热，南宁起码中午到下午六点还是热。
0: 比热呀，不应该比谁们家凉快吗？
1: 对啊，他说一出门跟蒸桑拿似的那种感觉。
0: 对，南方的热
1: 和我们这边不一样。
0: 对，是南方热是那种特别闷，
1: 对，闷潮湿，然后呢就是让你呼吸有点困难的那种。
0: 是是是，
1: 但是对于鼻炎患者是
0: 非常
1: 好的一剂良药。
0: 真的，你知道去年就是公休时候我去了杭州，其实杭州也算比较湿啊，在比较南方的地方，但是你说比起广东来说都会好一些。
1: 对啊，
0: 我打着喷嚏上的飞机，落地之后我在杭州待了5天，
1: 鼻炎好了，
0: 一次喷嚏没打。
1: 对，鼻炎是撞好了，
0: 就是，但是这种就是即便是我在就是在我比如说在克拉玛依家里面，我放着加湿器都做不到的程度。哎，
1: 当然了，加湿器和老天爷比嘛，
0: 老天爷说跟我较劲儿。
1: 真的是。而且啊，这个所有的这种治鼻炎的这个方法，说不定大家也都用过啊。
0: 对，多多少少大家应该都已经探索过了。
1: 其实最好用的方法就是搬家吧，
0: 搬到这个南方去
1: 啊。对，就是在哪地方都有个家啊，你就好了。
0: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我需要，我要住别墅。铁铁说，如果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嘉欣早起不痛苦，希望嘉欣三百。我今天不是全妆啊，我今天只是戴隐形眼镜，
1: 对，
0: 然后描了个眉
1: 啊，对，
0: 因为我眉毛后半段没有。
1: 早知道我也描一个了，昨天被削掉了，好痛苦、啊。
0: 早知道我们就应该直接去纹眉，还削？
1: 真的是，哎呀，我们直接做了半永久，直接把妆焊脸上，
0: 再纹一个眼线，纹一个唇线，
1: 把美瞳也焊上，焊到眼球上
0: 啊。对，你这不就天天都是全妆？
1: 对。
0: 哇，你说做女生多难啊，
1: 好难。
0: 哎呀，为了保持这个形象，早起，
1: 哎，姐姐就是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早上从来没收拾过，没有经历过这段痛苦的。
0: 下次给姐姐全妆让她出门啊。
1: 对。
0: 然后看到这个见贤思齐，
1: 你好，说这个时段友谊桥和胜利桥哪个更堵车呢？
0: 那我们问一下姐姐好了，因为她会走胜利桥。
1: 对，赶紧出门吧这会儿。
0: 那我们也问问大家，此时此刻，友谊桥和南陵桥目前情况如何？现在这个点儿，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应该还不是特别堵。我如果说让我推荐的话，我赌一把，
1: 你赌
0: 友谊桥，
1: 友谊桥，因为友谊桥友谊桥啊宽，
0: 对对对，
1: 路比较宽，然后呢左转直行和右转都比较宽，而且车道比较多啊。
0: 没错，开心宝贝说潘美辰来了，潘美辰
1: 怎样啊？我知道潘周丹那个。我知道那个最强大脑潘周丹，但我不知道潘美辰。
0: 说到这，我一定要先念一下大师兄的这个留言。他说：“雅洋是那种自带幽默的搞笑女。”
1: 哇，第一次有人被有说幽默哎！
0: 你一下透过现象看到他的本质，这是我跟雅洋在一起搭档6年我才发现的这个一个点儿。
1: 真的吗？
0: 没想到几天就被大师兄发，大师兄还得火眼金睛，还得是火眼金睛。
1: 主要是什么？就是劲儿都用在早上这两个小时了，就是两个小时之后的我。沉闷
0: 泄了气，然后
1: 无聊
0: 让
1: 高冷，
0: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大街上碰到他的时候，你发现哎杨怎么跟这个直播间表现不一样，怎么这么高冷啊？
1: 对啊，怎么这么哀啊？
0: 啊，怎么看起来这个自带清冷感，那都是他装的，不好意思，
1: 早上的劲儿用完了，
0: 把他的气抽干了。
1: 除非我遇到和我一个同频的人，我们俩一起神经病。
0: 太好，不是这种人。大师兄说嘉欣是那种可以神颜可以自带帅气的那种颜值。
1: 对，
0: 哎，我跟你讲，确实，因为我还哎，算这种有点这个传播
1: 节位带哈，
0: 就是我是英系脸，
1: 对，
0: 我是男相，我的长相是男相，
1: 他是可男可女的那种，就是他全妆了特女，然后呢半妆了特男，
0: 就其实
1: 特帅、
0: 哎。其实我是不是特别适合去学京剧？
1: 啊，老旦，你做变脸吧，
0: 老生，
1: 你去学变脸。
0: 然后看到用户776。
1: 说嘉欣可以买到 买房到杭州，
0: 哇，你太看得起我。你看杨洋念这句话嘴都烫，你觉得我能买得起？
1: 主要这个底气都没有，
0: 杨洋租都给我够呛租，还买一个呢。
1: 但我还真知道我们家亲戚是在这个杭州，也做自媒体这方面啊。
0: 赚的
1: 租房就8000块，
0: 当然了，你知道我朋友在杭州，也不是创业吧，就在杭州上班，他的房租也是一个月6000，而且并且位置还不是特别的中心，
1: 对，而且离单位也很远，还要通勤很久才能到。然后我说，按你这样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啊，以我现在的工资，我还得倒贴一点。
0: 当然了，
1: 我每个月无偿，我每个月倒贴打工，
0: 所以这个租房我都够呛了。就是像本山老师那个小品里说的，上炕都费劲，还是。然后来看一下铁铁说，光顾着看扎西还没起床，那你快点起床吧，
1: 你快点起床跟我看看路况吧，好吗？
0: 对，扎西说你眼镜呢？
1: 眼镜
0: 眼镜在，换成小的了，
1: 对，贴到眼睛里了，就是眼镜，就是平常都让
0: 眼睛里面，
1: 平常都让鼻子戴，这今天真正让眼睛戴一下。
0: 鼻子说能不能快滚？
1: 对，
0: 我说好吧，
1: 太辛苦了，让鼻子放个假啊。
0: 不过确实，哎，戴就是长时间戴眼镜的人，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跟我同感。第一，你的鼻梁会压出镜托那个印子，
1: 有。
0: 其实杨现仔细看我都有，就是有那个小印子，你仔细看。有
1: 一点点，
0: 对对对，是。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比如说比较，先看一下南陵桥一路畅通啊，刚才朋友问。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这个镜腿儿时间长，你夹在你耳朵上面会有一道印子。
1: 哦，有。如果说你还是室外工作者，晒出来也会晒出一条。
0: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男性发福之后，头脸跟着一起胖，然后你的眼镜是没换的，然后就会有一个窝。
1: 哦，对，取掉了也会有个窝。
0: 对对对，就是戴眼镜时间长，确实会卡得出很多印子。
1: 对，
0: 大家还是适当让你的耳朵啊、鼻子、鼻梁啊都休息休息，
1: 偶尔放个假嘛，对不对？
0: 对。大师兄说，洋洋私下是那种冰山美人的气质吗？
1: 包的，
0: 装的，
1: 包装的，而且那种别人给我打招呼，哦，好，我也不会很礼貌的回的。
0: 别人说那种，哇，是洋洋吗？怎么会洋洋呢？你好，你好，不拍照，不拍照，
1: 怎样？
0: 啊，不要合影，不要合影
1: 啊！对，不行。
0: 哦，我们家艺人今天不合影，不好意思。
1: 并且我还要从包里掏出来墨镜，别打扰
0: 我。别拍了，别拍了！哎呀，这都别发啊，这素颜都别发，都是这样的啊。
1: 对，铁铁说大师兄说并不是，私下也少少的。
0: 私下是呆呆的，真是的。
1: 怎么说话呢，铁铁？再这样我不高兴了，不让你回家了。
0: 啊，开心宝贝说潘美辰的歌曲啊，我像优格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
1: 他还问我们是不是潘美辰的歌曲，
0: 我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会唱。
0: 杨会唱的歌多了，
1: 就是不记名字。
0: 对，杨马上开演唱会了，大家抢票啊。然后看到邓记钟表说英气飒爽，
1: 对，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嘉欣有一些角度他看起来就很帅，
0: 所以说我比较难相，
1: 然后有一些角度看起来又很美，你说这种人气不气人？
0: 是不是找我借钱？我先跟你说姐姐没钱啊，先跟你说好了，说完你再夸好吗？
1: 我特想让你就是剃成那种短发，然后当一下我的男朋友之类的，就应付一下家长之类的。
0: 我跟你说，我不剃短发我也可以，但是妈妈会不愿意哈。
1: 对、
0: 啊，然后看到这个对，日复一日刚才分享南陵桥的，我们分享过了啊。
1: 啊，南陵桥不错啊。
0: 是的，可以正常通行。
1: 邓记说近视500以内都可以做近视手术的，
0: 但是我不太敢做。
1: 你没超过这个指数是吧？
0: 没有，我是400度，一个眼睛400，一个是375，但是我有散光。
1: 哦，我也是。
0: 对，我是散光。然后看一下这个结尾大师兄说就是潘美辰的歌。
1: 好的，知道啦。
0: 好的好的。然后这个严峰志说谁需要男票？
1: 哦呦，啥话都不听，就听这一句听得要紧啊。
0: 可能刚刚一直这样默默无闻呢，刚刚就说放着听吧。哎，男票我来了。到我了，到我的环节了，老师。
1: 对，那就是需要但不需要你，知道吧？
0: 然后用户这个776说去搜一下洋洋不晚开的花开，你就全部知道了。花开的时候
1: 最呀最像你，
0: 这才是洋的本我好吗各位？
1: 对，其实想每天都更这类的视频的，但是我又害怕领导不愿意，就说哎，你这个形象在这个节目当中是一个非常
0: 冰山美人啊。
1: 对啊，是一个非常活泼然后非常的积极向上的一个，怎么做这种视频那么老套，
0: 多做点。啊，你看董景成说马什么时候做飞秒我就去做
1: 啊。为
0: 什么
1: 你要等大佬去做了你再做？但说实话啊，他做不做他都有这个本事可以让自己恢复。
0: 我们就不一定喽，
1: 我们就不一定喽。说不定他戴的还就是那种就是装斯文的那种眼镜呢。
0: 哎，对
1: 对，说不定没什么度数啊。
0: 看了大师兄，他说放在克拉玛依美容媒体中心当中排名颜值的话，嘉欣跟杨一定是前三那种。这话说，我俩是并列第一。
1: 对呀、啊，这话你让你说的真难听。
0: 各位老师不好意思，我们仅在早高峰膨胀。私下如果稍后如果在院子里面碰到我们说，听说就你俩说自己并列第一，我们会向你叩头请罪。
1: 对。
0: 然后这个严风志说，把我激动的听到那一句，手指头一戳就进来了，没想到立马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天太热了。
1: 对，
0: 杨也很贴心的，这就体现到了我们杨洋是多么的贴心。
1: 疼人，在这样的天气不开空调也让你冷静冷静、啊、
0: 哎，对，你看杨洋才会疼人呢啊，这个知道天气热开空调费电，吹得你不舒服，一盆冷水给你浇下去。
1: 找对象还是要合眼缘啊，那网络上的朋友不可交啊，
0: 可以报名我们的联谊活动。
1: 就是网络姻缘一线牵，珍惜这段缘啊。
0: 哎，我们去现实中碰一碰啊。
1: 对，
0: 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马里昂发来的路况，
1: 说克白路双向畅通，车流量较大。
0: 嗯，好的，收到。克白路呢，希望大家保持车速，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啊。
1: 啊、嗯，看到这位大师兄说，杨会疼人有多疼人？
0: 哦哟，要多疼，
1: 打得你疼疼
0: 的。真
1: 的，
0: 要多疼有多疼，让你嗷嗷叫。
1: 对。
0: 然后用户341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 啊，早上好。
0: 天气太热了，记得要多喝水，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哦。
1: 好的，感谢你的温馨提示。同样的，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水分补充，充足啊。
0: 是的，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的健康科普有跟大家分享到说这个，喝水呢并不是说你感到渴了再喝，如果你觉得很口渴的，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很缺水了。
1: 对，
0: 每天女性是要补充1500毫升的水，男性是1700到2000毫升的水。
1: 是的，
0: 因为男性可能这个比如说汗腺更发达，更容易出汗，所以大家，而且我们说的是最起码，不是说上限。
1: 是的，
0: 这个补水量也不是上限。那当然大家也不要短时间的去喝大量的水，容易水中毒啊。
1: 啊，尤其是少喝一些饮料，可以喝一些，在这样的天气喝一些电解质水。
0: 嗯，没错。
1: 或者是淡盐水。
0: 对。
1: 或者是就纯白开水。然后要么就是养生一点的话，泡一点淡茶，不要泡太浓的茶。
0: 比如说像这种上火的天气，泡点菊花茶。
1: 是的。
0: 经常用嗓的像销售老师，包括像比如说我们媒体从业者。
1: 金银花。
0: 对，金银花、胖大海可以稍微的泡一点。
1: 是的。
0: 那各位做

0: 办公室的也不要为了这个，比如说为了提神醒脑去泡浓茶，时间长了牙齿上的茶渍刷不掉。
1: 那倒是，得买个广告位招在线招商。
0: 对，有茶渍、烟渍、咖啡渍就用
1: 某某品牌牙膏。
0: 我跟杨带货能力还是可以的，广告商看过来。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这个在炎热的夏天也不要一味的贪凉啊，长时间的去开空调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空调直吹电扇直吹，还是要适当的让这个自然风这个自然的空气传进你的家中，让空气流通起来。
1: 嗯，
0: 就像很多之前有朋友说到的这个开着空调也不要把家里的窗户全部都关闭很紧。
1: 对，
0: 最起码你要开个小缝儿让它流通一下。
1: 对，可以让卫生间的窗户保持常开的状态、啊
0: 哎、是的是的。
1: 严峰这说把人都疼死了。
0: 当然了，我说杨最会疼人了，
1: 想让我疼得先看看自己扛不扛揍啊。
0: 但如果你让杨请你吃饭他会肉疼啊。
1: 对，
0: 真的。
1: 邓记说嫩艾叶泡茶挺好喝的。
0: 哎呦，确实
1: 嫩艾叶还真没喝过，
0: 我只闻过艾灸的那个艾叶味儿、
1: 哦、
0: 但是你要说艾叶泡茶
1: 没
0: 喝过。
1: 没有，不知道泡到水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啊。
0: 对，
1: 如果这句话让我们主任听到了，他估计会立刻的下单一个然后尝一尝。
0: 对，然后你看邓记也说，他说我是从四川老家弄过来的艾叶子。
1: 哎呦，
0: 哦，也就是说可能这个还不太好买。
1: 有，
0: 不过确实没有听过谁会泡艾叶喝，
1: 一般都是点燃。
0: 对，一般都是这个
1: 熏艾。
0: 对，就喝的话确实很少见啊，还挺好奇什么味儿的。
1: 对，大师兄说看得出来你家欣是那种水润的肌肤，羊是那种反光到极致的肌肤。
0: 语言的艺术，
1: 说我嫩就说我嫩，
0: 还得是大师兄，
1: 好吧？
0: 啊，谁也不得罪，一碗水端的好评啊，端水大师已上线。
1: 好吧，你们这个水慢慢端吧，也让我们这个休息一下，放松一下，好
0: 了。那我们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这个路况，大家可以继续分享。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中的小常识，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刚我们是机器人播报法，作为这个一个合格的主持人，我们是多才多艺的，对吧妹妹？
1: 对，
0: 嗯哼，
1: 所以就是我们什么都会，随便考。
0: 杨洋等会来一段 B-box
1: 动词大词。
0: 好，然后来看一下QR 一条路况啊，
1: 说主播能不能给交警同志反映一下，市政府的这条道路呢，现在车辆比较大，没有红绿灯，行人过马路有点危险，而且他们车速都很快，斑马线都没有礼让行人呢。
0: 哦，好的，收到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们已经跟交警同志反馈了啊，那希望行驶在这里的各位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减速慢行，那也希望大家控制好您的车速，市区内的城市道路都是有限速的，有一些是40，有一些是60，所以希望大家根据这个要求的时速有序通行，不要抢行啊，不要随意的这个占道和变道啊。
1: 是的，铁铁说我出门热。
0: 好的好的，南林桥之前跟我们分享到说情况还不错啊，南林桥你还可以选择一下哦。感谢0921的粉丝灯牌，
1: 感谢感谢。
0: 有一种年纪大了就看小字很心酸的感觉，
1: 做什么都显得很痛苦。
0: 好，欢迎各位啊，如果说有更多路面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来继续反馈。那这个接下来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到一则信息
1: 啊，最近
0: 呢、
1: 这个
0: 是我新染上的
1: 疾病
0: 习惯，
1: 一个疾病。
0: 哎，我今天本来说这个话题，我啥时候把我那些东西带过来呢，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说实话年龄大了记性也不好了，
0: 真的出门就忘光光。
1: 对，
0: 最近流行什么呢？
1: 办公室没有吗？
0: 办公室只有包上，哎，包还在楼下。哎呀，你说这事儿，昨天把包拿上来算了。跟大家说一下，最近呢，就是男女老少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就是最近你也发现开了很多这个店的。
1: 那我是什么？
0: 你是 Y 型人。那你是？我看你嘴咋了？
1: 上火了。
0: 哇，怎么嘴又上火了？你
1: 淬了毒了？
0: 你是上火新人啊？
1: 刚刚被别人淬了毒了，现在。
0: 最近呢？拼豆
1: 啊，
0: 大家很火，关注我们 K 市玩的歹这个视频超好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为此跟橙子我俩特意拍了一期拼豆的视频。
1: 是的，
0: 里面看到我们这个拼豆女工非常的这个
1: 认真仔细，严谨，
0: 当
1: 然后而且非常的负责，
0: 必须的，你知道就是我们非常的埋头苦干。就是说明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事情都会成功的，如果我们有这个毅力，从早上11点拼到晚上9点的话，
1: 哇，
0: 真的，有一次我们挑战过。
1: 哎，你们比上班还时间长啊，
0: 甚至我们中间为了吃饭不耽误时间就吃了一份凉皮子。
1: 哇，到底是什么样的活动
0: 啊？你知道拼，对，你看大师兄说了，拼豆女工加薪，没错，我有很多作品，就是拼豆的，而且我最近也升级了，我不单单是可以摆着好看的，这个西冰箱西门上这都已经是基本操作了。
1: 哦，还可以这样，
0: 从比如说包挂
1: 啊、
0: 发卡
1: 啊、
0: 身份证收纳，
1: 身份证收纳也可以。
0: 要吗？姐姐给你拼一个。
1: 我要
0: 啊，真要啊。
1: 我真要。
0: 好，给你拼一个。跟你说啊，就是拼豆它现在已经可以就是多种多样了。
1: 哦，
0: 拼豆确实火。之前呢就是，但是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拼豆其实它会有一些怎么说呢，
1: 不太健康。
0: 对，因为它这个豆子啊，它可能有些甲醛，尤其是在烫豆，这个豆子融化的时候，这个甲醛可能会释放。
1: 对对对。
0: 哎，那这个有一个这个，你看啊，这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拼豆那些事儿啊。来自浙江省眼科医院的这个主治医生鲁大夫有些无奈，他说拼豆确实很火
1: 啊，
0: 但是在这段时间的门诊里面
1: 啊，
0: 他接诊的度数或者是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当中
1: 啊，对，
0: 好多都说在玩拼豆，尤其是女孩子。所以今天我们不说甲醛那些事儿，我们说说费眼睛那些事儿。
1: 对，
0: 明天再说你的颈椎病事儿，后天说你腰椎前盘，
1: 后天再大后天我们说说甲醛这个事儿。
0: 哎，所以我们就说拼豆确实很伤眼，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豆非常小，图也很小。
1: 对，
0: 然后你要对着那个图纸不能错一个，因为。

0: 错了一个你就拼不起来了，
1: 然后就会头低低的，然后仔细观察。
0: 他要求精细度很高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说拼豆对你眼睛那些事儿。那什么叫拼豆呢？先跟大家说一下，没听过朋友跟大家解释一下。拼豆呢又叫熔融豆，就是把豆柔化掉啊、或者也叫像素化。
1: 对，它有一点像马赛克那样子。
0: 对对对，因为它都是一个方框一个方框的。
1: 对，
0: 它呢就是一种将彩色的塑料小豆子按照图案排列在单孔的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一种手工活动。
1: 对，
0: 这个就叫做拼豆
1: 啊、哎。就解释完拼豆了，我们来听一下铁铁的问题啊。开始玩的，答应送我拼豆，我咋没收到呢？
0: 你没中奖啊，真是。你去问，你
1: 这样的，
0: 你去问橙子，他是主理人，他来抽奖、啊。
1: 小高说送给我了，你拿不到。送给他了、
0: 不是我送的啊，那也是橙子干的。
1: 这位大师兄说拼豆虽好也得注意身体哦。
0: 对对对，就是大家适当玩啊。然后看到
1: AA
0: 他说拼豆以前是给老年人锻炼手眼协调的。
1: 哦，这样的，
0: 谁还不是老年人呢？就说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妈妈他们那时候是绣十字绣，
1: 对，
0: 我们这一代就是开始拼豆啊。
1: 但是我个人不太很喜欢，
0: 因为杨没耐心。
1: 对，我拼着拼着、本来也费眼睛，确实我也不喜欢这种特别认真的活动。我就是那种很粗枝大叶，就是我第一次去拼豆、我拼了一半我直接撒上去了，我说这样融一下吧，我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0: 哦，你是斜修拼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医生也说到，说这个拼豆的颗粒很小，像孩子们尤其是正在成长发育的这个青少年，长时间盯着去操作，他的眼睛呢就会一直处在这个紧张的状态，得不到放松和调节。那比如说原本就近视的孩子，他的度数可能就会随之增加。那如果说比如说是假性近视的孩子，就容易变成真性近视。哪怕目前还没近视，也会加速孩子们远视储备的消耗。
1: 哎呀妈呀。然后我们这个专家和医生也说到啊，说在前不久啊，有一个10岁的女孩子、虽然还有远视的储备，但这次复查相比于3个月之前眼轴长了0.15毫米，增长速度是正常情况下的2倍之多呢。
0: 哎，说明这个孩子的远视储备正在快速消失。
1: 是的。
0: 那在进一步了解之后呢，就明白原来是自从开始放暑假，这个小姑娘呢就每天都在家里拼豆、至少一次是3-4个小时。
1: 哎呀妈呀。
0: 所以说啊，家长也很震惊，他们觉得反正不是看电子产品，爱拼豆就拼吧。没想到孩子的眼睛还是中招了啊，
1: 就有点像学习一样，你有没有发现？
0: 对，
1: 就是爱学习的人戴了眼镜，家长就会觉得，哎，我们家孩子学习好，爱学习，
0: 就是太刻苦了才近视的。
1: 对，但是如果是看电子产品，就一天到晚就看这个手机
0: 啊，就盯着这个电视看，
1: 你不近视谁近视啊？
0: 哎呀，真是好大的固有印象标签在我们身上从来都撕不掉。
1: 对，但其实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拼豆它本身没有什么害处，但是近距离加上长时间才是真正的元凶。
0: 没错，那医生指出啊，拼豆呢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能力的，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啊，可以增加这个手部稳定的操作的稳定度啊。但是问题就在于什么呢？拼豆的豆子太细小了。
1: 是的，
0: 绝大部分的小朋友由于生长发育的特点，比如说胳膊比较短，
1: 对，
0: 往往呢他就会非常近距离的去用眼和用手。那这种情况下，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本身就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重要危险因素了。
1: 是的，医生也解释到啊，这个孩子是长时间的盯着这个细小的拼豆，眼睛是需要持续调节焦距，睫状肌也是一直处于这个紧张和收缩的状态，那久而久之眼轴就被拉长了，近视度数也会不断的攀升啊。
0: 哎，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尤其是现在暑假期间，其实大家走进各大拼豆店能看到很多未成年人，
1: 都是孩子。
0: 哎，对，在里面一玩就是一天，虽然说可能孩子们拼起来速度比较慢，一天就拼了一个成品，但是比如说一个小成品，成年人可能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拼完，孩子们可能要用3到4个小时。时间一拉长，就可以看到孩子们非常安静，这是他们最安静的时候。但是呢，不知不觉的眼睛就会离拼豆板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1: 那如果说你在拼的过程当中就让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呢？
0: 但是就会因为由于就像刚才这个我们刚才分享到的，豆子太小了，如果你确实离拼豆板很远，你可能确实会错行，你就拼不对了。
1: 明白了。
0: 所以呢，这个当然各位家长也不要太焦虑啊，适当的玩一玩没问题，就是不要长时间的，然后也不要每天都去拼豆啊，每天3-4个小时的话实在是太会伤眼睛了。
1: 小孩子的话一次 次一个小时做一个小件就可以了。
0: 哎，对，就是玩一玩差不多就行了啊。这个比如说一两个星期去玩一次就可以了，还是以户外运动，眼睛远眺多看绿色为主啊。那当然这个家长也是希望大家家长呢要保证孩子户外活动的时间。同样这个医生其实也提示到，很多家长其实在孩子近视防控方面意识不够强，觉得哎呀我们家没有近视遗传，或者觉得哎呀我这个
1: 我孩子这么大都没近视，后面
0: 肯定就没事了吧。
1: 对啊，肯定好的。
0: 其实不是，那检查发现孩子没近视呢，家长就容易松了这根弦。实际上孩子视力变化可以是非常迅速的。
1: 对，其实有两个很常见的快速进展期，第一个就是升学阶段，比如说幼儿园升小学或者小学升初中，还有一个阶段就是青春期，
0: 没错，
1: 它会生长发育。升学之后的学习强度和作业量都会有所增加，用眼时间更长，但是青春期呢就是和我们生长发育是息息相关的，
0: 没错，
1: 在这个时间段还是一定要控制他的这个用眼习惯和用眼时间。
0: 是的，那当然像寒暑假呢，有些时间长的假期也是一定要注意的。一方面假期当中孩子在电子产品的使用上是有所放飞的，没人管了，终于可以玩电脑玩手机了。另外一方面，由于工作原因，很多家长呢会把孩子送到这个托班，就是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家里没人看，那送到托育班吧。但是呢有些假期里的托班甚至比平常在校时间更久，孩子用眼强度反而会更高。比如说在托班可能这个看书学习写字写作业反而可能会比在校的时间用眼会更过度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家长在这方面也得注意啊。当然最近也会有家长会问到说，哎，我这还是三伏天嘛，
0: 对，
1: 天气实在是太热了，这个户外游玩的时间保证不了，又该怎么办呢？
0: 哎，医生也有建议啊。大家可以尝试让孩子早起一个小时，在上午8点到10点相对不是最热的时候出门玩一会儿。中午呢稍微早一点上床睡午觉，傍晚6点以后气温下降，太阳还没有下山，这样既能够保证光照也适合出门活动。
1: 另外呢，不是说一次户外活动就必须要达到比如说2个小时或者是更多啊。下个楼帮忙取个快递，丢个垃圾，10分钟、15分钟其实都可以计算在内。就是比如说你想吃雪糕，我们不要一次买囤到家里，想吃我们就自己下去买，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我们的眼睛得到一定的放松。
0: 对，或者是家里有小狗的可以适当遛遛狗，这都是一些户外活动。我说每天2个小时户外活动并不是要求一次2个小时一直都待在外面，
1: 可以累积2个小时。
0: 对，比如说一会儿下去倒个垃圾，一会儿帮妈妈买瓶醋，帮忙跑个腿，或者是遛个小狗，这都是算户外活动啊。或者是晚饭之后跟这个小区里的小伙伴们可以在这个健身器啊荡秋千玩上半个小时40分钟，这都算是户外活动。所以各位家长啊，孩子们喜欢拼豆呢，这是一种新的手工方式，确实很火，但是呢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控制孩子拼豆的时间，同时要注意坐姿，注意保护眼睛，适当的让眼睛休息，才能够让孩子们在学习和工作以及在生活当中啊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这个更加快乐的体验感。
1: 对，然后看到结尾大师兄说，杨有什么比拼豆更特殊的爱好吗？
0: 杨有什么爱好吗？
1: 最近的爱好，
0: 可能之前我们玩剧本杀时候杨还是比较喜欢玩的。
1: 对，
0: 是最近剧本杀他坐不住了，拼豆也没耐心了。
1: 最近就是一个比较躁的人。
0: 杨最近准备玩重金属了。明白吧？
1: 摇滚，
0: 他要去摇滚，
1: 摇滚忘睡，摇滚不属
0: 啊，他当摇滚青年啊。
1: 姐姐说他喜欢钓鱼，跟钓鱼相比的话，我更喜欢养鱼，就是我要承包一片池塘，里面都是我的鱼。
0: 羊钓鱼也没耐心，拼豆都没耐心，钓鱼能有耐心吗？
1: 让大家都来钓我的鱼。
0: 哎，然后看到舅舅小高说上次钓鱼，把
1: 鱼把杆都拖跑了，
0: 让鱼把杆都拖跑了。哎呦，那你这是什么大鱼？
1: 嗨，怎么说呢？美人鱼让你钓上了。
0: 大师兄说，杨看起来不像玩
1: 路亚杆的那种感觉，其实这是钓鱼的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
0: 杆子吗？
1: 对，很贵啊，这个东西。
0: 哦，我不知道，因为我不钓鱼，不玩，我不喜欢养鱼。
1: 我只是见过，我也没玩过。
0: 杨家里有10个呢，想要去领吧。
1: 对。
0: 小高
1: 在我的鱼塘啊。
0: 小高说今天的丽君有约吗？没约，但是你可以送过来。
1: 对，
0: 可以放到天山路100号门卫处，谢谢。
1: 送到我家也行，天山路100号还得从下面上来，送到我家也行。
0: 11点之前给我们送过来啊。
1: 这样今天你就当一天外卖小哥吧，好吗？
0: 啊，所以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些最近很火的爱好啊。其实不仅是小朋友，大人就要，比如说我跟橙子最近很迷拼豆，确实拼的时间长了眼睛会花。
1: 不舒服吧？
0: 而且
1: 坐在那里屁股也不受不了吧？
0: 然后上次就是跟橙子也非常有意思，周末我们俩约着去拼豆
1: 啊，
0: 因为全天比较划算，肯定是比你单计小时要划算的。我们说我们拼个全天没问题，拼完之后两个人拿自己的战利品，我说哎，不然我们去约个按摩，就是你知道那种 脖子很僵，然后腰背也很僵。
1: 对，
0: 你知道拼到后面我眼睛都花了，拼得我头晕。
1: 你不觉得有一种找了罪受还得花钱再给自己消灾那种感觉吗？
0: 但是我收获了很多可爱的拼豆，你就没有这种体验感。
1: 有什么用？这样你送给我，我感受一下，有什么用？就是我都没有享受这个过程，然后但是我得到了。
0: 好，一首歌曲之后，让杨稍微做会儿梦吧，马上回来。

九二零六，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易受。

0: 好的，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那再看一看时间，我们节目也马上接近尾声了，稍后最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招募吧，免费报名。
1: 对，
0: 哎，是什么呢？鼎泰杯游城艺星秀全民才艺大赛，全程招募，免费报名。
1: 也就是说，你有才艺你就报名。
0: 哎，对对对。
1: 这个赛事的时间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这个8月22号都可以报名。
0: 没错没错，初赛呢是8月22号，总决赛是8月29号。
1: 也就是说，初赛的时候我们展示3分钟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总决赛我们就完整展示，就是不要把自己先暴露的那么多。
0: 哎，对，先留一手啊。参赛对象呢是8岁到全年龄段啊，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那这个无论您是舞蹈还是声乐，欢迎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赛哦。
1: 既可以唱歌也可以跳舞，就是只要你觉得你非常有才华，或者是你学过，咱们就可以报名
0: 来
1: 试试看。
0: 是什么啊？
1: 冠军是有奖金的，朋友们，
0: 冠军3000元现金加泰富广场88元消费券加奖杯和证书哦。
1: 哇，3000块哎。
0: 对，冠军哦，亚军还有。
1: 我要报名去唱个歌。
0: 好了，杨宪就扫码。亚军呢还有也有2000元的现金奖励，然后加泰富广场88元的消费券，
1: 哇、wow,
0: 再加上奖杯和证书哦。
1: 季军都有1000块钱的，朋友们，
0: 没错，而且
1: 怎么说我也得搏一搏吧。
0: 哎，参与福利是有88元的商家消费券。
1: 嗯，
0: 哎，也就是说这个你只要参与了都有参与奖。
1: 哇，真的。
0: 参赛须知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参赛须知啊。首先呢是免费报名参赛，像舞台灯光音响都是主办方统一提供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设备啊，
1: 不用准备。
0: 对，那音乐服装妆容和道具是需要大家自己准备的。
1: 是的，
0: 并且参赛选手呢要提前到场去签到等候。比完赛之后您获奖了，获了冠军，奖金呢在赛后的7个工作日内会发放给您。
1: 对，如果说您要报名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克拉玛依融媒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底下会有报名的通道的一个二维码。
0: 是的，
1: 当然一定要记住啊，截止时间就在8月22号，还有10天的时间了。
0: 嗯，
1: 建议各位抓紧时间从速报名。
0: 没错，大家扫码报名即可。那在8月24号官方电话呢会通知入赛名单。
1: 嗯，
0: 也就是说可能这个因为比赛场地啊时间人数是有限制的，不是说报了名就可以参赛。8月24号官方电话会以电话通知为准，来通知您是否进入到这个比赛名单当中。所以有才艺的各位，大家多多报名，期待在舞台上看到你的表现哦。好，那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非常开心的即将要结束我们的前半段了啊。
1: 嗯，
0: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那在新闻之后会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稍后见，
1: 拜拜。

0: 街边买早点。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迎来一天闪耀，畅享美好生活。
1: 我戒不了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你是我睡的丧尸。
3: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4: 健康可拉玛依。
3: 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呢，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啊，饭桌上的三个变化，就是消化系统在提示你已经老了。
5: 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可能发现自己口味变重了，经常吃两口就饱了，时不时还烧心反酸。这些吃饭时的小变化，可能就是消化系统在慢慢变老的表现。
3: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教你读懂消化系统的衰老信号，并且告诉你究竟该如何应对呢？
5: 消化系统负责将食物转化为人体所需的各类营养素，并且排出食物残渣，它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功能减退，但是各器官衰老的时间还是有差异的。
3: 比如说口腔和咽喉是40岁开始衰老，胰腺分泌功能呢是50岁开始减退，但胰腺和小肠分泌功能很强大，它的衰老对人体影响并不是很大。55岁开始你会出现胃肠道运动能力下降，对老年人的影响是最为显著，那包括食管、胃和大肠。而肝脏呢，是从70岁开始，重量随着年龄而减轻。80岁时，肝脏的重量大约已经下降了1/4，肝药酶活性与诱导性也会下降了。
5: 消化系统的衰老其实藏在吃饭的一些细节里，味觉的改变，口味会变重，随着年龄的增长，口腔黏膜、舌头等组织萎缩，味蕾功能会自然退化。新生儿拥有约10000个味蕾，而到了老年，这个数字可能锐减至3000个以下。研究也显示到，60岁以上老人对食盐的感知阈值是年轻人的2.2倍，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摄入更多的盐分，才能够获得与年轻人相同的味觉刺激。除了生理变化，降压药、降糖药、抗抑郁药、抗生素也会引起味觉减退。
3: 第二点呢，就是你发现食欲减退，吃两口就饱了。有些人到了一定年

0: 年纪会发现自己吃什么都不香，以前非常喜欢吃的食物现在吃起来也是索然无味，甚至可能会出现厌食、食量减少等情况。这是因为老年人胃容受性扩张能力变差，胃蠕动和排空能力下降，就经常容易出现腹胀早饱的表现。除此之外呢，像牙齿缺损、嗅觉和视力的下降同样也会影响食欲，进而导致食物摄入量减少，会造成营养不良。在这里更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老年人因为长期食不知味，就会陷入到进食焦虑，从而形成越没胃口越不想吃，营养越差的恶性循环。
1: 第三点呢，可能会让你的吞咽能力下降，吃饭很容易噎着。随着年龄的增长，唾液分泌量会减少，加上咽部肌肉运动出现老化或者是不协调的现象，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很容易被噎住。因为咀嚼肌和口咽肌群等功能的减弱，30%-40%的老年人都会出现一些吞咽异常，表现为饮水呛咳或者是误吸等。
0: 没错，那常见的消化不适到底该如何应对呢？老年人出现各种系统消化系统的不适，往往是衰老、疾病、药物、心理和环境等综合因素共同导致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科学的应对症状，与消化的衰老和平共处。
1: 第一点就是消化不良。如果吃完饭上腹饱胀，出现了嗳气，建议大家每餐只吃个7-8分饱，充分咀嚼，避免进食粗纤维食物，像韭菜呀、芹菜等和一些油腻食物。进食的时候不要一次性喝太多的汤水，避免胃的扩张。
0: 还有就是第二点是像烧心反酸，也就是胃食管反流，由胃酸、胆汁等反流入食管引发的，表现呢为胸骨后灼烧感、反酸、吞咽疼痛，严重时呢还可能会损伤到食管的黏膜。如果是餐后出现的症状，建议大家少食多餐，分次饮水。如果在夜间或凌晨出现症状，那睡前3个小时应该禁食，不要吃东西。那抑酸药呢，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按需短期服用，缓解症状就要立刻停药。长期服用呢，可能会造成蛋白质、钙、铁、叶酸等营养素消化吸收障碍，也可能会引起肠道菌群的失衡。
1: 还有一点就是慢性胃炎，老年人做胃镜检查几乎都会发现慢性胃炎的现象，平时要避免饮酒、辛辣食物等可能一些导致胃黏膜损害的药物，一般无需服药治疗。如果发现有了萎缩性胃炎，可以遵医嘱定期的复查胃镜。
0: 还有最后一点是便秘，那由于衰老呢，结肠蠕动变慢，或者是粗粮和果蔬类的摄入不足，喝水少，就容易造成大便的干硬。一些的降压药、抗组胺药、抗抑郁药等也可能会造成便秘或口干。那应对便秘呢，首先就要保证的是饮食均衡，多摄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果蔬，多多喝水，还可以顺时针的按摩腹部，促进肠道的蠕动。必要时呢，要遵医嘱使用乳果糖等缓泻剂。
2: 喝着放着窗，即使是刮暴风下暴雨，我都会在你左右吧。
1: 面对因为衰老而出现的各种消化问题，不必抱着靠药物治愈疾病的心态，而是要维护身体的功能状态，从容和衰老和解，提升生活质量。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通过以下手段更好地维护消化系统功能，减轻衰老的影响。
0: 首先第一点，建议大家保持口腔的卫生，早晚刷牙，牙齿缺损时要及时补修，或者是佩戴义齿，每年定期的检查口腔。
1: 还要定时喝水，少量多次饮水，每天喝水1500-2000毫升，天热和运动的时候要适当多喝。心肾有疾病的患者饮水要遵循医嘱。
0: 还有一点就是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在保证均衡饮食的基础上，每天摄入25-30克的膳食纤维。建议呢多吃燕麦片等全谷类的食物，还可以吃一个苹果和新鲜的牛奶。那乳糖不耐受呢，可以吃初榨橄榄油、芝麻酱等润肠，不建议大家吃粮食。
1: 还得学会解压，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像养花、练字、阅读，丰富生活，缓解压力，多与家人朋友沟通，分享生活，避免孤独。如果说出现了持续的焦虑和心情低落，及时寻求家人或者是心理医生的帮助。
0: 并且要生活规律，作息规律，建议大家保证7-8小时的睡眠，定期的运动，像推荐散步、太极拳、瑜伽等温和有氧的运动和哑铃等抗阻运动组合，每周呢3-5次，每次至少30分钟就足够了。
1: 最后一点就是要定期体检，建议每年查体，一旦出现了持续乏力、食欲减退、饭量减少1/4、体重减轻等情况，应该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医，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
1: 公安部网安局11号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0: 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六类安全生产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
0: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
1: 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
0: 根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台风白海豚11号的17点停止编号，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截至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
0: 11号，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完成转子吊装，这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
1: 再来关注11号，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投诉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进行集中约谈的情况通报，要求被约谈旅行社立即整改。
0: 11号，浙江舟山数千艘专项特许捕捞作业渔船迎来开渔季。
1: 截至9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了2500万辆次。
0: 近日，山东济南一女子在暴雨天骑车带孩子被急流冲倒，危急时刻路过的公交车司机王永克果断上前帮扶，将二人带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
1: 近期，一些地方价培企业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等乱象引发关注。人民锐评发文，价培行业并非单一独立业态，而是串联学车、用车、购车、维保等全链条汽车消费的关键环节，其市场秩序直接影响整个汽车消费市场的健康运转。整治乱象不是终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释放下沉市场消费潜力，扩大国内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是宏大的愿景。
0: 一起关注今天天气。今天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西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再来关注铁路方面，西石高铁双向多趟列车实行优惠票价，往返十堰、西安出行成本再降低，在铁路1230 APP

0: 票的界面，石堰东至西安东二等座最低仅需134元，较此前直降20元。
1: 一起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根据 金融监管总局的消息，截至到11号的12点，近期呢，针对多地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
0: 最后一起来关注7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数据公布，销量达95.1万辆，其中比亚迪22万3461辆，小米31467辆，理想30468辆，特斯拉中国27249辆。
1: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集装箱。首先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区2026年秋季幼儿园的招生公告。
1: 为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推动幼有所育向幼有优育高质量发展，结合克拉玛依区学前教育资源与生源实际，现就2026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公告如下。
0: 招生对象为2022年9月1号至2023年8月31号出生，年满三周岁的适龄幼儿，2025年度因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已办理延缓入园手续并在克拉玛依区教育局备案的本区户籍幼儿。
1: 招生计划呢，是依据全区适龄幼儿入园登记的信息情况，2026年秋季计划招收幼儿1850人，开设班级72个。
0: 招生办法呢，首先是划区招生，根据社区布局、生源数量、生源结构和幼儿园办学规模，科学划分招生的学区。
1: 还有就是录取办法，本区的户籍幼儿呢，按照认定学区划片录取至公办幼儿园，公办幼儿园学位充足时，符合条件的划片适龄儿童全部录取，那学位不充足时呢，按照 A 至 F 类依次录取额满为止。
0: 是的，如果是非本市户籍幼儿，那申请公办幼儿园空余学位的，将会按照积分由高到低依次录取。那没有被录取或放弃公办幼儿园学位的，按家长自主的选择第一、第二意愿民办幼儿园顺继调次。那意愿幼儿园没有学位，由区教育局统筹调剂到有空余学位的民办幼儿园。
1: 第三点呢，是非本市户籍幼儿直接申请民办幼儿园的，按家长填报的第一、第二意愿顺次调剂，意愿园无学位的，由区教育局统筹调剂至有空余学位的民办幼儿园。
0: 那当然，如果说今年自家的宝贝要延缓入园办理，比如说因为身体等特殊原因无法当年正常入园的适龄幼儿，可以申请延缓入园，并且是已经提交审核通过的，区教育局呢已打电话告知并备案，尚未申请的必须在2026年8月28号之前到区教育局幼教办现场办理，需要提供的是一年内二甲及以上医院的有效诊断证明等材料。
1: 第四点呢，是学位确认和报到。首先来了解学位确认，公办幼儿园在8月11号至8月14号分时段分批次通知家长携带证件原件到幼儿园现场进行审核，确定录取名单，没有特殊原因没有到现场确认的，视作自动放弃公办幼儿园学位。
0: 那民办幼儿园呢，是8月12号到8月15号也是分时段分批次，将会通知家长携带相关的证件原件到幼儿园进行现场的审核，确定录取名单。那包括还有新生体检、入园报到，一些注意事项。那大家详询可以来咨询电话，幼儿园招生咨询电话为0990-623-8199，0990-623-8199。

看着世界好与坏，留住所有的期待，不会再被现实打败。为你我变得勇敢，化作坚不可摧的山。

这世界好与坏，留住所有的期待，不会再被现实打败。为你我变得勇敢，化作坚不可摧的山，守护

0: FM 926，你新车神往，一路所向。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润江。市政协开展文化艺术界别协商活动，为特色文化赋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伍布尔卡森木米吉提报道。8月6号，市政协召开深耕特色文化资源、赋能城市经济发展文化艺术界别协商活动。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候选人艾斯卡尔·托和提育素甫出席会议，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欧阳华主持活动。
1: 活动中，委员和文化艺术界专家是先后走进阳明山艺术馆、美育润青春、大中小学美育特色成果展，直接了解克拉玛依市文艺阵地建设、美育人才培育、文艺活动运营以及艺术成果转化等工作现状。
2: 座谈会上，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联先后介绍一河两岸文旅场景打造、文艺精品创作、文化赋能城市发展等重点工作情况。与会政协委员、文化艺术界专家结合行业实践，围绕文旅业态培育、文艺精品创作、文创产业融合发展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提出意见建议。
1: 会议要求要深刻把握界别协商重要价值，紧扣文化润江工作要求，服务全市“十五五”文化发展大局，聚焦文化艺术界智慧力量，补齐文旅融合发展短板。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助力优化一河两岸文旅空间与业态布局，擦亮城市特色节庆文体品牌，推动文艺创作与文创产业深度融合，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2: 我是杨洋，
1: 明天见，
2: 拜拜。

一斤米，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我

你给他。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
1: 为

面的一些

六，一个大。

种民族民间歌舞艺术，不表现现代中国人民生活的音乐舞蹈作品，介绍给国外的观众，同时呢，把外国健康优秀的歌舞艺术介绍给中国人。当年穆炫甫和索宝丽组成的黄金二人组，曾深受观众的欢迎。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穆炫甫和吴静演唱的电视剧《西游记》插曲《多少情和意》。

2009年11月，原中国东方歌舞团转起改制，组建了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规模更大，实力更强。最后为你送上东方歌舞团著名演员郭蓉演唱的《天之》。

章。假如你在办理工作，为年休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距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铸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在中午的1点到2点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与此同时呢，在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

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今天的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加油站免费洗车，但是把车洗坏了，游客要求当场赔偿，合理吗？7月27号，北京游客甘先生呢，在新河县中国石油加油站加完油之后，使用站内免费的自助洗车机洗车的时候，倒车镜被洗车机的滚筒所刮坏。甘先生呢，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赔偿事宜，避免耽误后续行程。那么加油站的负责人表示，是机器故障引发的车损可以赔偿，但需走正规流程，当天呢无法完成赔付，双方也是就此产生了分歧。新河县公安局新河镇派出所所长王谦得知情况之后，当即赶赴现场开展调解工作，建议加油站先行赔付，优先保障甘先生的旅游行程不受影响。双方经过友好协商，加油站依据在四店的报价向甘先生当场赔付了2030元，纠纷也是得到了快速妥善解决。现场视频在网络平台发布之后引得热烈讨论，有网友怀疑是车主在洗车前忘记折叠倒车镜导致受损，但加油站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受损车辆在洗车机开始作业前也按照要求折叠了倒车镜。还有网友认为呢，车主享受了免费的洗车服务，即使车辆受损也不该索赔，以外地游客身份倒逼加油站当场赔偿更是强人所难。记者呢也就此采访了新疆法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康明远，对该事件进行了全方面的分析。律师表明，免费不能成为拒赔理由，加油站负有赔偿责任。加油站免费洗车属于加油配套增值服务，免费不等于免责。车主完成了加油消费，使用站内洗车设施，双方形成了完整消费服务关系，那么加油站作为设施的管理者，有义务保障设备运行安全，提示风险，规范操作。滚筒毛刷运转损坏后视镜，本质呢是设备防护不足，风险提醒不到位，或者是巡检疏漏导致的损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营场所安全保障过错责任。经营者因设施问题导致消费者财务受损，理应承担赔偿。网友认为，洗车免费就不该赔，是典型的认知误区。免费附加服务依附付费加油主业，那并非是公益无偿帮扶，哪怕洗车呢不单独收费，只要是站点主动提供引流揽客的配套项目，就要承担对应管护责任，不能用没收洗车钱转嫁设备故障带来的损失。洗车是加油站吸引客源的营销手段，受益者是加油站本身，风险自然由经营者承担。警方调解当场赔付合理合规，外省游客行程紧凑，走内部审批流程会额外产生误工，形成延误成本。警方调解兼顾法理与人情，法定赔偿义务不变，当场赔付能够快速化解纠纷，减少双方时间损耗，加油站自愿简化流程兑现赔偿，是灵活处置矛盾的合理选择。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8月7号吐鲁番市公安局高昌区分局运用传统勘查加科技赋能双轨作战模式，成功破获了一起盗窃毁损自治区级文物案件。7月29号，民警在开展日常排查工作时发现，高昌区七泉湖煤窑沟村的红星电厂旧址遭不法分子盗窃，厂区部分设备零部件作业工具被盗，旧址原有设施被严重毁损。案件发生之后，市区两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联动文物管理部门对涉案旧址开展权属及文物属性核查认定。经文物部门确认呢，红星电厂旧址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厂区厂房库房留存的全部设备工具均属于自治区级的文物。那为了尽快侦破案件，严惩破坏文物违法犯罪行为，高昌区公安分局迅速抽调骨干警力开展案件侦查，并且依托吐鲁番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刑事科学技术专业优势，深挖线索，循序追踪轨迹，最终呢锁定了有多次盗窃违法犯罪前科的艾某有重大的作案嫌疑。8月6号，办案民警成功将犯罪嫌疑人艾某抓获。经过讯问，艾某如实供述盗窃、毁损红星电厂旧址文物的全部作案事实。那目前呢，艾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

0: 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1: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2: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3: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2: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4: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2: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0: 是你们的到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针对于前期大家反映到的一些民生问题做一个全面的解答和分析。首先呢，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哈，有世纪家园的业主向我们反映说呢，在世纪家园里的路灯几乎都不亮，整个小区到了晚上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到世纪家园小区说是人车分流，但是呢根本没有人管，地面也是随便可以进车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对接到了小区的所属物业。那么首先针对于我们路灯的情况啊，广路物业项目经理田雪丽是怎么说的？
1: 一些灯，这一个方法是这样解决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楼顶上，世家园有八栋楼顶上以前是有亮化，然后呢，我们就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把最上面那层亮化灯打开，以后它的照射也能照到小区里头。但是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咱们单位到咱们世家园，就把亮化重新去做了。到现在这个亮化现在都没在使用，我们一直也是在对接我们的住建呀、街道部门，就是想问一下他们，这个亮化已经搞完了。已经施工完了，为什么都到现在还不亮？我们一直在跟踪这个事情。我们给他们传达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下面不亮，你把底儿上的我原先的亮化搞亮，让我能亮，这样的话就能代替我的路灯了嘛。所以我们也在等街道给我们的回复，这一块到底去年施工亮化的单位现在到底是走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么不亮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现在也是在等相关部门给我们给回个话。
2: 明白。那田经理，也就是说其实有些灯我们其实给他补了一些太阳能的灯，已经进行了一个改进，但是还有一方面咱们同步进行的就是这个亮化，看能不能也是加强一下，这样也能够缓解小区这些个别损坏的这个路灯，能够提高小区整个晚上的亮度。
1: 是的。
2: 好。
0: 好，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世纪家园里人车分流的情况，我们也是继续听一听田经理是怎么说的。在我们小区规划之初，那我们这个规划的时候是不是按照人车分流来进行的？小区入住之后人车分流又是怎么来进行管理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田经理是怎么说的。
2: 现在人车分流没人管，说是地面随便进车。我了解的是咱们世纪家园是有地下车库的，这个地上停车位不是说是人车分流吗？这地上是不让进车的对吧？
1: 是不让进车的。现在907个车位已经全部售卖完了，没有买车位的人他只能停在小区的商铺前面的规划的车位上。我们上面地上现在进去的车位是什么情况？车就是小区里头有一些老人每天或者隔一天要去透析的，因为他没有地下车位，不可能让老人再走出来时间有点长，有点距离大，所以我们现在让进去的车，一个是小区里的二栋三栋有一个商店，他每天要去送货，送完货就走了。还有一些呢，有些老人他是隔一天要去做透析的，还有些老人是要急需要去到医院看病的，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比较小，可能生病了要街上去看病的，就是这种特殊的情况，我们就是让业主进去给他给15分钟的时间，然后让他出来，不要影响到，因为上面是人车分流，下面它的承重是达不到让停车的。所以我们就给他告知15分钟，然后就移走。有很少的一部分业主不听劝，他进去呢停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发现了以后呢，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及时跟这个业主联系，让他尽快驶出地面，不让在地面上停车。
2: 好，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特殊情况我们也适当的去放行，因为他确实属于困难的嘛，像老人啊这种特殊情况，您刚刚说的也有一部分他可能不自觉，我们催了之后还是不移走，那这种情况咱们就开始要给他进行告知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要督促他，您不能停在小区。那一般这种情况多吗？
1: 不多。
2: 好，明白了。但是只是个别的嘛。
0: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有居民朋友向我们问到说，味儿和镇道养殖基地的道路什么时候可以施工完成。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味儿和镇的镇长刘镇长，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施工计划何时能够完成，那目前的进展又是如何。
3: 去供水的给水和消防管线，我们把一侧的大概2米宽左右的个路基要破开，要在下面预埋管线，然后给养殖基地供水。
2: 哦，这是一个民生工程，对吧？
3: 对。第二个就是呢，这段路呢，我们现在已经发布了招标公告啊，咱们那个克拉玛依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官网上都能看到。
2: 啊，这个公告也是告诉大家这个路是什么。
3: 哎，对，我们准备8月17号准备开始进行招标，招标完成之后，我们就要准备修路。
2: 哦，但是它现在目前围挡已经围起来了吗？
3: 现在是上一个项目的围挡啊。 就是给水和消防这个项目的围挡
2: 已经结束了，马上对吧？
3: 这个工程马上已经结束了，最晚到下个月月初我们准备进行修路的这项工程。
2: 好，也就是说就是这个路咱们现在出现了不同的咱们民生项目，要进行一个修路和一些给水排水管线，咱们给大家提供便利修复，对吧？
3: 对，我们养殖基地之前一直没有水，大家用水比较困难，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个方面，然后今年也是申请到了上级的财政资金，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消防给水管线的一个铺设，给大家把水供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铺路了，两项工程我们一前一后错开进行嘛。
2: 是，这个修路咱们招标之后修路这啥时候这个能够完工咱们还不确定，因为还没招标呢，对吧？
3: 啊，我们现在等招标结束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具体的工期。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金龙湖游乐场游玩有业主呢私自进入到湖区，也是希望百姓热线能够进行呼吁以及关注。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客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刘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或者是本地人去游玩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想提醒或者想给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市民或者是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想说一下，来到我们金龙湖这边要注意什么，或者有没有什么提醒？
1: 最主要的就是安全，没有安全我都不建议大家出门，因为我觉得安全是最最重要的。金龙湖它毕竟设水域，然后金龙湖它那个沙滩区还有一些芦苇，是金龙湖我们也设了钓鱼区，也欢迎大家都去，包括我们的徒步骑车子环湖行都是非常好的项目，但是一定做好安全防护，一定记住太危险的地方或者不确定的因素不要去下水，甚至有一些水你明显看到很浅，但是里面有一些有泥巴呀什么淤泥啊，不可预见的一些安全隐患非常多，所以我希望大家尽可能不要下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金龙湖那边可能是我们的树木建设，它从2013年开始建设景区到目前虽然说十几年，但是湖体的周围的树不是太大，所以阴凉这一块做的可能不是很完美，所以大家做好防晒。
2: 好，我们游客或者是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金海湾小区门口有一个水系公园，他说这个喷泉水能否晚上进行开放。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继续听一听刘霞是怎么来进行全面的解答。
2: 他目前不是已经开始放水了吗？对吧？
1: 对。
2: 然后居民觉得这个放水很好，他觉得可以降低这个温度，但是他有个建议，他说能不能晚上大家散步的时候放，白天放就有点浪费。那刘老师，咱们这个放水它有这个时间限制吗？
1: 首先是我们放水也是保证它下游用水，包括好多公园可以用绿化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白天放水也有降温的功能，咱们科马天气异常嘛，这个温度很高，所以其实它少放一点，我给供水小交点水费我也高兴，但是温度尤其是它那个小区离周围的其他小区很远，人又聚集在那儿，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其实也不好，再加上两边的绿化还没有完全浇，需要用水，我们取水也方便。
2: 明白了。刘老师，那这个放水其实从早上几点到晚上几点结束，还是咱们24小时都在放？
1: 我们现在就根据实际情况，跟阀门开小一点，它能形成一个自然流水的风景是最好看的，我也就下游用水够用就行，除非我用水量大我下去把阀门开大一点，我用水小的话就让它自然流就行了。而且它的水深只有就是放满也就30多公分，你下去刚到你脚踝，你没有任何危险性，而且那个水池我们在一定的时候会停水去清理，因为坑埋的水质你也知道，河道流出来的水它多少带点泥沙，所以我们会清把那水池子让别人用那钢刷子把它刷出来，刷的时候可能会停上半天一天，刷完了我们继续再放。
2: 好，刘老师，那晚上也会有对吧？
1: 有就在放。
2: 好
0: 好，继续有请刘霞向大家解答到的是关于抖音平台上大家进行提问，说金龙湖共享绿地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以及设施完善的情况又是如何，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您现在也可以给我讲一下咱们这个共享绿地目前咱们作为市政方面我们这边目前现场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有没有相应的改进，大家的这个文明的素质现在有没有得到提高，我们的共享绿地有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维护？
1: 现在上的共享绿地从我们5月4号开始整个联合各部门，我们是非常支持和欢迎老百姓来到我们共享绿地度过他的假日的，但是我们前面不是也有各种事情发生，我们进行大力宣传，然后很多老百姓他也能理解，然后对我们围堵区
4: 率，就是我们用那个彩旗把围挡起来，好地复绿。然后这个工作我们也都做完了，嗯，很多人也很支持。譬如说有些人不知道情况下又在上面搭帐篷，我们去确实说他也会搬到附近或者调整。现在基本上能做到80%以上，当天架帐篷当天搬走。反正我觉得效果还是很明显。
2: 嗯，好，就是很少会存在当时我们去现场，您带我们去看的那种。咱们也有一些可能不知道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游客，他就连夜24小时就把帐篷站在那站位，这种情况就少了。
4: 对，明显减少了。对，然后我们现在绿地整个都是该翻的翻，然后该打遮阴网的浇水，然后有一些地方它本来在树下面长得比较慢一点的，我们也尽量在做一些处理施肥呀等之类的工作，尽量让。
0: 关注完了金龙湖共享绿地的相关设施完善情况，我们首先要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是打进7523901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5: 我是克勒玛依国际汽车城的业主，我是反映克勒玛依北洞这个公厕这个长期没有开放，成了旁边商店的库房，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反映一个，17/10/18地面的草坪，这和这个地面的消防公路网成了长期这个轮胎摆放的，成了他的库房。还有这个草坪脏乱差，草坪上长期有人圈养的鸡和狗。还有这个，我多次反映给永安物业和这个昆仑行政执法都没有见到效果，也没有来。他们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发现问题，别人反映问题也不解决。
0: 好，您说的这个养鸡养狗的地方是在咱们的公共绿地上是吗？还是在咱们商铺的门口他们自己圈出来的一个地方？
5: 在绿地上。
0: 啊。公共绿地上，这个物业，这个事情之前向咱们的物业进行过反映，但是反映很多次了，咱们的这个业主没有见到成效，对吧？
5: 我向物业反映，我这有微信，加他的微信，照片都给他发了，他把我给删拉黑了，删掉了。
0: 好的，刘先生，关于这个问题，好像在前期我们也接到了居民朋友、业主朋友啊反映过这个类似的情况，关于国际汽车城的一些相关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进行过多次的协调。在有一些问题上呢，物业它确实没有执法权，但是对于物业本身的管理工作到底有没有做到位？那么在节目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会深入的来开展调查，尤其我们的航管以及监管部门啊来进行介入，来看一下。对于我们国际汽车城之内，比如说像我们占用公共绿地啊，这些比较明面上的这些违法行为，看怎么样来进行一个执法。那刘先生，除了这些问题，您还有其他的问题要反映吗？
5: 挡吗？这些可以围挡一下吗？
0: 嗯，请讲。
5: 啊，刚才说金龙湖这个草地绿地都要围挡的，这个地方也可以建议一下围挡一下吗？
0: 啊，公共绿地围挡吗？
5: 哎，是的。
0: 好，您的建议我们这边会如实的反馈到我们的相关部门航管部门来看一下哈，我们现有的这个实际情况啊，这些建议咱们能不能被采纳。因为有一些问题呢，确实我们得去过现场之后来根据我们现有的这个条件来进行一个决策。那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致电百姓热线给予我们信任啊，在节目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记者一些时间，待我们了解清楚之后，我们向大家来一一做一个解答。

0: 欢迎大家在半点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半点过后呢，我们来根据前两天最新的问题哈，来进行一个解答。首先呢，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大家说住户把空调预留机位改成了储物柜，楼上空调排水漏到了储物柜上，应该怎么样来进行赔偿？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拜将良拜律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楼下的有位业主，他把这个预留的空调的机位他改成了自己的储物柜，就他没有放空调。现在楼上的业主说，我们家空调的零冷水把他们家改了的这个储物柜给泡了，他说是贼的责任。
2: 他如果说把那个空调那个位置预留那个机位是吧，他把那搞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储物柜了，这是他改变用途了，这个责任他自己承担。当然了，楼上这个空调那个水就是水是留在外边，就在这机位这儿，不是那个墙里边那个什么，楼上没关系，应该是他那个楼下的那个什么，他改变用途了嘛。他自己改变用途，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什么明知的这种状态嘛。我应当知道，这在法律上叫应当。

我应当知道的是你这是一个空调的机位，不知道你这是一个储物柜，你要在里边放那个那是你的问题，不能让人家来承责任。就算是上面空调这个那个漏水，说这个需要来整改，你下边的损失人家也不

0: 我记得好像现在居民没有再反映这个问题了。
1: 味道比以前轻多了，轻多了。现在房产公司和住建局质检站已经把这个方案沟通了，小区和商铺的绿化管线就不交叉了，单独走小区的排水管线直接进市政。前期我们也在冲洗排水管道，然后在排水井上面设置那个导气管。
0: 好，也就是因为你们有这些不断的冲洗，可能会有这些措施，它才会让气味会稍微就比之前更好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接到居民在反映了，相关部门跟咱们物业所做的工作还是有效的。
2: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家福社区门前呢有一个闲置的空地，希望得到有效的利用，方便居民。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对接，以及向我们居民的建议哈，也是进行了如实的反馈。我们来听一听社区在经过我们前期的这个摸排工作，那目前这项工作是怎么来进行开展的，有没有落地解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社区党支部书记杨婷是怎么说的。
3: 区呢属于公租房小区，性质也比较特殊，在这里的住户均为承租的租户，所以他们不享有房屋产权，社区也没有成立业委会。那针对家福小区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我们将社区居委会楼前的这个空地进行了改造和提升，打造了一亩良田的爱心共享菜园，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我们辖区的困难群体。那这个空地呢就交给了我们居民骨干负责日常打理和种植，到蔬菜成熟以后，统一我们将采收的新鲜蔬菜送到辖区的困难居民家中，这样既盘活了小区的闲置空间，也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让大家在这里感受到了温暖与关爱。
2: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家福社区的居民朋友哈，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居民朋友得到的反馈是什么。
4: 是这个是地的带头，然后想着这块空地，然后把它给种植，
5: 就是给让这孤寡老人吃，随时都给让摘摘，让有时候没人买菜拿的不方便，这摘摘菜这又没打过药，吃了也好，谁都可以吃一点，我都跟他说了，谁来摘谁就摘一点。
4: 以前这块地是个啥样的？
5: 就是那个没种啥，就是草它都没长出来，就是荒草，啥也没有，
4: 斑秃的对吧？也长
5: 斑秃，
4: 年了三年了，两三年了，那每一年种的这些蔬菜，咱们都是送到居民家，还是居民其实自己可以拿着钥匙开去摘？
5: 也可以摘摘也可以送，就有时候咱这社区里的人也挺好的，他觉得也有给人送个衣服呀，也带到这摘的菜再给人送送。
4: 看到大家开心，你觉得这个种的这些菜确实很茂盛哈，我们刚看了一圈，
5: 都摘好几次了，
4: 看不清这都有啥。
5: 这是豆角，这是黄瓜。
4: 刚刚那位姑丽也说呢，我能吃到自己家的菜，我就觉得像在我自己老家一样。就是我们社区之所以哈，就是做的能够得到咱们这个群众的一个认可，更多的是我让你住在我们社区就像家一样，就像你的老家。
5: 社区也好，他都给帮着弄肥料。
4: 说是那罕见的种子都是社区书记搞来的。
5: 是的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反映呢，说关于三小操场施工扰民，希望百姓热线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客区教育局机教科侯小磊，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就说扰民，那个施工就学校里面的操场施工。
2: 后面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因为他这两天的抢工期，因为下雨嘛，他耽误他工期了，他现在就是操场上要浇筑那个塑胶袍的和草坪那个地面基础，昨天晚上是干到几点多了，但今天就差不多浇完了，所以后面就不会再受晚上再去施工。你看浇出要一起浇筑完嘛，不能今天浇一点明天浇一点，整个场地这个场地嘛，你今天浇一点明天浇一点，它等于影响质量了，基本上就今天下午应该就浇完了。
3: 能居民就希望能够正常的施工嘛，你不要再休息的时候可能这样，但是实际上一拖我们就知道了，确实它这个工序比较耽误那么两天，那么今天之后就不会再有了，对吧？
2: 对对对，而且学校项目也不能耽误，因为马上开学了，开学以后就吃不了工了，对，它不像别的项目，你啥时候施工都可以，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森香水案丽景园绿色垃圾桶能否移走，他说前期确实是物业针对于这个情况居民有所投票，但是呢他觉得这个投票不合理，遵循意见流程不合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对接到了所属物业，我们来听听物业经理吴经理是怎么来进行全面的答复。
1: 我们说白是一个征求大家说是否继续留还是把它撤，单元的这个业主都说清楚了，咱们单元的那些不支持撤的业主也表达得很清楚。
2: 不支持的多不多，吴经理？
1: 实际上是不支持的多，签的这个字我看了一下，两个一楼是间接不同，因为咱就是可能离他们比较近一些，楼上的像二楼三楼这些，特别是楼层越高就不支持撤。
2: 好，也就是说就针对于一楼的意见就比较大，因为可能他就在咱们单元门口。
1: 你这个一出门你就是环境一个垃圾桶在这儿，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当时清理掉了，但是这个垃圾夏天的垃圾多的话，他就觉得因为这个居民他提到一个环境卫生的问题，他说这个夏天都会留一些西瓜水从这个垃圾桶里面，他就觉得每一次一出门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觉得很心里不舒服啊。所以说他就是说这个要撤，也是希望我们栏目组能去现场看一下，我再跟您对接的这个意思。吴经理，因为有的人的意见，您看有的业主这位业主就频繁的在跟我们反映，他就觉得这个就不应该放到这儿。
3: 我们说白是一个好，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是你们的到来，这个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 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4: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
5: 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比较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就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6: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都是我都觉得是。 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7: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5月18号，我反映的，给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实的。
5: 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的意见，就是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8: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5: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 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期大家反映到的一些民生问题，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首先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啊，大家也是反映到关于这个龙润园小区多处都是土路，出行十分不便，希望百姓热线呢能够予以协调和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小区的物业社区啊，我们先来听一听所属物业经理韩燕是怎么说的。

0: 是接到居民的那个需求求助，因为他们家是有带小孩出行，当时这边是一个我们物业自己铺设的一个简易的道路，但石头会不稳，婴儿车通行比较难。接到业主诉求了以后，我们实地看了一下，因为我们的确实他们出门就两条路，要么就进主路，要么就只有依托着内部的这个辅助道路。他现在这是一个急需的出行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出行问题，我觉得是物业义不容辞的，所以说我们就请私设了总公司，公司也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也对我们这个想法比较支持，就说解决居民的那个出行，保障民生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应该把其他的想法都架于前面。我们当时是，
1: 我们继续采访到的是社区方面，我们来听一听龙上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徐海栋是怎么说的。
2: 前期陆续收到居民的反映，小区多处土路雨天泥泞，出行不便。社区收集群众诉求，牵头和物业公司去进行沟通和协商，由物业公司负责施工。截止目前呢，共铺设便民步道7条，总面积一共是150平方米。下一步，我们社区将持续对接物业，用心解决居民的各类小事，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我们社区前期。
1: 好，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小区居民也是得到了一致好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居民是怎么说的。
3: 给我们修的，那么作为居民的话，他修了这个路，我们直观的感受是
4: 出行的时候特别方便。以前的这个路就是比较坑坑洼洼，本来是个泥路，反映以后他们就把这条路就修成了，看上比较平整，而且是防滑的砖，所以我们现在出行特别方便。来回有些人家家方便的时候嘛，人家从这条路就路过就往这边走。那个你看社区又是特别贴心，物业呢又真抓实干，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哎呀心里暖暖的。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期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啊，大家也是反映说在碧水云天小区因为这个树枝遮打到了自己的窗户啊，所以这个树枝呢迟迟没有剪，自己也没有缴纳物业费啊，那么这个是不是合理的，我们也是向特约律师拜金良拜律师来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啊，对于我们的这个物业服务个人认为不到位啊，所以不缴纳物业费，那法律上是怎么来进行评判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拜律师怎么说。
1: 碧水小区他去年到今年都没有交物业费，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家在三楼有一个长长的树枝遮挡了我们家的窗户，我让物业给我去剪，但是物业一直答应要剪，迟迟的没剪，每一次这个电话催我交物业费的时候我都跟他讲你要把这个树枝给我剪了我就交物业费，结果这双方僵持着，可能今年把树枝剪了，剪了之后这个业主说我应不应该缴纳这个物业费，
2: 这个物业费是肯定应该交的，其实树枝修剪也是这个具体工作，但是这个修剪就算是没有修剪它也算不上什么这个明显的一个过错，不能因为这个说不交这个费用，交是必须要交的，因为物业费是就物业公司提供物业服务发生这相关费用，它的工作不仅是剪一个树枝嘛，对吧，它的整个小区的公共卫生的打扫啊、保洁啊、绿化呀、公共设施设备的维修啊，还有咱们保安这块的，所以它这个交是应该交的。
1: 戴律师，您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物业公司他不是说是专门给你剪这个树枝的，他还有其他的服务，所以你不能说是你不给我剪树枝我就不交物业费，这个居民的这个诉求和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2: 对，
1: 好，也就是物业费你该交的还是要交。
2: 对，
0: 好，第二个要来请拜律师解答到的是厨房外面延伸了一个排烟管道，那么现在呢有鸟在里面筑巢，物业说不负责维修和疏通，要业主自行来进行疏通，业主觉得不合理，那我们继续来听听拜律师是怎么说的。
1: 房外面不是伸出一个厨房的这个抽烟机的排烟口吗，在这个排烟口可能他们家经常不做饭，这个鸟就开始剪树枝在他们家这个排烟口筑巢了，他就让物业给他解决，物业说这个是你们家自己的不是我们负责的，他就疑问了，他说这个你们不负责意思就是我也不给你交物业费，这个合理吗，
2: 不管你这排烟道，哪怕你排烟道的口已经伸到外边这一段的口上，它仍然是专有部分，墙面的外墙是公共部分，但这烟道是专有部分，专有部分这个维修的责任就是你住户自己的，你让物业来修或者把这个鸟窝给拆掉，这活儿也是可以做，但是应该是另外付费的，不在物业费里边。外墙属于物业，外墙属于公共所有的，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共同来决定这个外墙，比方说挂广告了啊，干什么了，可以。你家的排烟道大家能决定把这排烟道搞个什么，你能同意吗，你要反推一下他马上就能理解了，你的专有部分就是专有的。
0: 好，继续来了解到的是抖音平台上大家说自己的这个车呢和对方的车辆刮蹭了，那么对方是私家车，自己呢是全责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负责对方的交通费，怎么去界定这个交通费，那我们一起继续来听一听拜律师是怎么说的。
1: 两个车出现了刮蹭，自己是全责，对方是私家车嘛，要上班，导致了对方可能没有交通工具去进行上班，那么对方向他要了这个交通费，说是因为你把我的车给我撞了，给我蹭了，那么我现在没有交通工具去上班，就向他要一天比如说200块钱的交通费，他就觉得这个也不合理，这个怎么样从 你法律的角度上去解读呢？
2: 第一，这个请求这个项目是合理的，其实你把我的私家车是非经营的，如果是经营的话我就按我的经营的，比方说出租车按经营利润来算的，我是非经营车，但是我是自用代步工具，我代步工具现在这车没有了，我每天就要更换出行方式，那么所产生这个损失费用是应该承担的，所以这个项目是合理的。第二，请求每天200块钱这个数额是不是能够成立，这是可以讨论的，出行方式的更换你可能也是步行不产生费用，也可能骑自行车不产生费用，也可能是坐公交每天那么几块钱，那么现在呢就是咱们我自家车我自己开着也就为了方便的，那么我们可以更换为最相似类型的出行方式，那就打出租车，按出租车每天这样出行方便，但是你要是说给人不讲理说哎，你车没有你只能去坐公交车，这个侵权方这个说法呢也就不能得到支持了，因为要最相近最相似的出行方式，就是如果是从诉讼角度来衡量的话嘛，那就你的损失需要证据来证实的，那就是说你给我提供你这个损失的相应的票据，那就实际发生的损失在法律上叫成同质弥补嘛，有多少损失给你弥补多少。
1: 如果说两个车
0: 好，然后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在前期呢，抖音平台上哈，大家说金色家园很多楼栋之前两头都有垃圾箱，现在只有一头有啊。他说呢，到一单元才能扔垃圾啊，希望能够遵循我们业主的意见，将这个垃圾箱的位置像之前一样放在两头。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向所属物业孔经理来进行了全面对接和协调。
1: 三单元的为什么要跑到一单元去扔垃圾？这个垃圾桶的设置是这样吗？咱们小区确实有的是很近，有的确实几个单元共用一个垃圾箱。
3: 之前的时候，小区里面全部是那种敞开式的垃圾箱嘛，当时是摆到几乎就是一栋楼前面，或者在一单元，或者在三单元，是这样子的。
1: 嗯。
3: 但在2025年的时候，根据咱们城市环境提升的统一规划，小区里面就建了地埋式垃圾箱。但是建造咱们这个地埋式垃圾箱的时候，当时选址的时候就是要综合几栋楼放到适当的位置，又不影响停车，又不影响消防通道，还要综合周围的几栋楼都能用到。你不能说每栋楼或者是每个单元前面都建一个地埋式垃圾箱吧？然后就是要综合这所有的之后，就总共就选定了23个点位，然后就安了23个地埋式垃圾箱。但地埋式垃圾箱安完之后，你就不能再在地面上摆那种敞开式的垃圾桶了，要不然就达不到咱们这个规划小区环境的这个效果嘛。然后就是把统一敞开式的垃圾桶就全部收走了，单元门口再不摆了。但是就是说一单元和三单元其实它的距离其实不太远，如果建到三单元的旁边的话，只有他们能用上。但如果我建到一单元旁边的话，旁边的8栋7栋或者别的楼栋就也可以投放。这是前期做了那个规划和考察才定的位置，当时是根据咱们城市规划下来，综合到这整个这几栋居民的他的户数呀或者是什么，然后综合下来统一选的址。完了之后我们是在年底在那个居民群做过公示的，就说这选的这些点位呀，包括咱们业委会呀，包括咱们社区都是知道的。当时是先公示的选址图，没有意见的情况下才进行改造的。
4: 现在是几栋楼共用一个地埋式垃圾箱。
3: 最早的时候就是有大家不太适应嘛，因为一下子突然改变了，就是会有居民反映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经常给居民做工作，现在我们小区里就是反映这种情况已经人特别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敞开式的垃圾桶确实是很不方便，异味呀什么，就是通过我们和社区一些做宣传，然后大家已经逐渐都已经接受了，几乎都没有人反映说是哎垃圾桶有点远呀或者是什么。
0: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那明天又是周四，也是一周一期记者观察的时间。明天中午的13点，我们的记者张凤也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着各位。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周三周三以来档一路畅通来报道，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我是大飞。
0: 嗯，欢迎啊，欢迎大家，当然也欢迎今天跟随着我的是这个实习生大飞，将跟我一起来完成今天中午的926一路畅通的节目。那么目前呢，大飞是在我的这个正对面，因为他在盯着我们的这个直播屏啊，稍后也会比如说让他翻转过来，或者他把视频翻转过来啊。当然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两种方式一起来互动话题和分享好听的音乐。克拉玛依荣梅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这六个字，克拉玛依荣梅，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一起来互动。还有是在抖音当中搜索926一路畅通，也是可以来看直播听广播的。刚才小高在问 Where is 肖路，肖路仅 Today No 在 Tomorrow 在And next tomorrow 在 Next tomorrow is Friday 在今天换老伴儿了，对，今天换老伴儿了。哦，小高走了，小高，哇，小高真的现在还是小鹿的唯粉呢，就是小鹿不在他就会离去。稀碎的英语，稀碎吗？你看人大师兄说的国际化的节目啊，我们是就是国际化大都市，所以要有国际化的节目。拿铁说橙子太美了，你再给我惹试试看啊、哦！你给我顺 A 说今、哦、顺 A 刚说的今天换老伴儿了，今天没有老伴儿。有人说都整英文了，对，因为最近就是有很多，因为大家众所皆知中国话全球都要学的语言，英语呢就是学习的频率也比较高，所以就是中英都可以的。当然如果大家需要一些韩语日语，我这边也是可以，包括泰语啊，这边也是可以有一些的。橙子除了英文还会哪些国家的语言？你要问橙子不会哪些国家的语言。就比如说那个世界杯比赛，阿根廷他们当时在踢球赛的时候，我是作为那个西语的那个解说在现场，没有完全在现场啦，在幕后。嗯，小高说铁铁怎么老夸橙子，那是他的自动回复啊，他来到直播间自动弹那句话，那他就是当第一句话自动弹完之后，他才会正常的跟我们来进行聊天。他进直播间的第一句话就是橙子太美了，然后他才能敲起他的话，不然他第一句话已经删除不了了，在我这儿已经固定了。大师兄说西班牙语，对啊，简称西语啊，我们都是这样说。所以大飞前阵子看这个，看西班牙了吗？看世界杯了吗？
1: 一点没看。
0: 一点没看，是你不喜欢足球还是啥呢？
1: 就是不喜欢足球。
0: 哦，喜欢篮球。
1: 球类运动
0: 都不喜欢。
1: 对，没有喜欢的。
0: 好的，那么大飞今天的直播呢就到此结束了啊，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聊世界杯的话题，当然开玩笑的。你知道那个当时来实习的时候啊，拿铁问说，大飞足球不看的话，足球宝贝看不看呢？大飞说，对不起哥，我谈恋爱了，这个我也不能看，我想看也不太敢看。
1: 足球宝贝是啥？
0: 小鼠热满不满意啊？那天小鼠热之前那个卡卡在的时候，专门有让卡卡去恶补一下世界杯，让他了解一下第二天第三天都是哪些国家的比赛，然后这几个国家里面的这个最帅的球员是谁，然后最踢得最好的球员是谁。他有恶补一下，没想到你更不看，还没卡卡看得多。哲伟大师兄说足球宝贝，大飞你不知道吗？你不要再为难人家了，人家又不看足球，场上的宝贝也不能看呀。顺 A 说橙子这节目一个人自言自语，其实在这样午后上班路上啊，就是要负责跟听友们进行这样的一个互动和聊天，同时如果说你们想听一些好听的歌曲也可以送，其他的时候就是咱们欢快的聊天的一个过程啊。橙子用粤语说一下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啊，这个是好简单呐、啊。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还可以吧？一定要为难我，我就是两广的。哦，对，你是广西的来着，我忘了。 然后刚才是谁解答了这个问题？我看一下啊，是大师兄说，就是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的足球宝贝。嗯，没事，下节目你让大飞自己搜，人能人。再说了，大飞有可能看的不是这个赛道的，知道吧？不是一定要看足球宝贝才能看宝贝。为啥？还有。哦，那你这那有些饭有些特色菜，比如说某些饭馆做的不好吃，还能不做了？肯定还要有啊。既然这样国际化语言，能不能介绍一下咱们的节目啊，橙子？还想让我干啥？我给大家跳一段吧。胸口碎大石看吗？各位，胸口碎大石。大灰狼说就喜欢看橙子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没有吧？我胡说八道了吗？我一本正经的，一本正经的呀。

0: 用西班牙语介绍一下我自己，是这样的，我可以用西班牙语说其他的东西，但是介绍我自己不行，因为活到现在30年了，我还不是很了解我自己，所以我没有办法介绍我自己，还没有读懂我自己 ，sorry 啦各位。足球号被换成男的，哎，朋友们，我们今天不讨论 football 啊，唠点别的，唠点这个周末去哪玩儿。大家周末有什么出行计划？大家周末都是怎么安排自己的周末呢？大飞周末都干嘛？和阿文他们
1: 宅在家里。
0: 好，你看我们大飞又宅在家里，还不看足球宝贝。你周末都去哪玩呢，橙子？我周末去广西玩。嗯，我先去趟北海啊什么的。嗯，周五晚上就飞。啊，真的啊，大家的周末都是宅在家里，是因为周一到周五都在上班，所以周末就要这个宅在家里，对不对？葛新什么新棉好远，木新棉说能把大飞拐走吗？还没看脸呢就要人啦。木新棉、
1: 哎、
0: 是你女朋友吗？
1: 啊，对的。
0: 啊，我说呢啊，那怎么说，你得把镜头对着自己聊一会儿，还是说来姐姐旁边聊一会儿呢？
1: 不了吧。
0: 来吧，你就来旁边。
1: 不了吧。
0: 我看看这个镜头，你来旁边你也只有一半。来吧，坐旁边吧。前你女朋友都亲自观看了。咱就是该说不说，视频直播间前的各位，你们都还不一定是吧？像大飞这样的已经脱单了。好，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跟爱情相关的事情好了，聊一聊大飞的爱情史。嗯，我们今天问这样一个话题，你觉得你怎么看待早恋这件事情？

0: 那就缘分到了咋办嘛？
1: 那就是大学都不谈的话，出来工作不就更没机会了吗？
0: 哦，出来工作更没机会，你可以参加明天我们的联谊活动啊。
1: 嗯，相亲吗？
0: 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叫联谊交友活动。哎，大飞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活动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哎，话筒一看说，既然你有对象了，我先走一步。你那个，我们明天的联谊活动，你觉得它的重点是相亲吗？不是吧？是交友了啦，弟弟。大飞都没有出镜啊，甚至大飞今天一身粉色有何说法？就喜欢粉色呗。我女朋友送的衬衣今天得穿。就我倒挺好奇的，大飞，这么炎热的夏天，为什么你总……哎呦，你总是穿一个衬衣。完了，大飞的脸一进来，美颜好重啊。
1: 今天也不是很热吧？
0: 哦，可是你前两天很热的时候也在穿，哎，在穿长袖衬衣，
1: 就是
0: 你的短袖都有换，但是你的衬衣没有换。
1: 天天
0: 你在防晒，
1: 天天穿衬衣穿习惯了，也算是个防晒吧。
0: 哦，好，好，大飞，你现在目前这个脸是刚好的，你再近多一点就显得你的美颜太重了，这样就显得我的美颜太过了。好，就这样卡一半挺好的。然后有人说去北海避暑吗？北海现在凉快吗？哲伟大师兄。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你明天，你再播明天橙子，明天什么啊？在哪里啊？你需要我在哪里啊？那个联谊现场吗？坐橙子跟前肯定很热，还行，凉快。哎呦，大家各聊各的。啊，大师兄说的是北海挺凉快的。顺 A 说，明天在不在？我不在啊，我上节目啊。明天大飞去现场看电影，怎么明天你也在吗？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活动是不是？然后我想问一下大飞，就是明天的这个电影你看过吗？还没？
1: 没有。
0: 感兴趣吗？你现在知不知道明天我们要看什么电影？
1: 明天好像说是有那个《年会不能停二》吧，那个我挺感兴趣的。
0: 完全错过了哦。明天的电影是要看那个《龙餐馆》，欢迎什么？欢迎来到龙餐馆，还是欢迎来龙餐馆那个？哎，你这声叹气是什么意思啊？龙餐馆里面有沈腾老师，哎，
1: 但是更想要看那个《年会不能停》
0: 啊，《年会不能停》一看了吗？
1: 嗯，
0: 哦，所以觉得还挺有趣的。二，你就跟对象去啊，看《年会不能停》跟对象去啊，跟我们就看这个 P3 的 Love 呀。
1: 但是明天也不能好好看吧？
0: 你会觉得自己很忙是不是？
1: 对，
0: 不会的。明天我们的第一个小时是游戏环节，然后大家就坐在那边认认真真看电影了，就没有其他任何需要服务的了。也就是说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需要你的一些工作而已。
1: 你明天还有一个工作是那个摄影吗？
0: 哦，那你要这样想，大家都在看电影，你就稍微拍一下大家专心致志看电影的样子，就 enough 了。顺利说相老伴儿的活动不是哦，我们明天要交友，叫交朋友哦，交 friend 的活动。大师兄说还是很推荐的啊，是蒋奇明、沈腾主演的《龙餐馆》。对，所以这个电影我有在这两天的朋友圈有看到，有很多人在推荐。然后，甚至我朋友圈有人推荐说，有人推荐说这个电影是五年内他觉得最好看的电影。他就觉得没有之一，反正给的评价是很高的，所以以至于让我们也蛮好奇的。这部电影呢，它时长好像是在140分钟，还蛮长的，比那种一个半小时的电影要久一点。明天看完吧，明天看完之后在节目里面给大家一个回复，一个剧透。好，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先进入到这个叫醒服务啊，稍后橙子和大飞继续来陪伴大家一起来聊天，我们就凉爽一下，送一首。你觉得下雨了好还是起风了好？
1: 下雨了，符合今天天气，阴天。
0: 哦，不对，这个不叫下雨了，这叫下雨天。那就选下雨天好不好？来送给大家。

0: 一首下雨天送给大家啊，希望可以凉爽一下。然后江江也来到了直播间，欢迎江江。小高说怎么可以要到橙子的签名，随时随地。你想要吗？你想要签什么？你小高最帅，然后签一个纸给你放到门卫，还是你想面对面的我把纸给你？嗯，江江说你先去直播间就可以要到。对啊，你现在来呀。还有刚才江江发了一个狗头是啥意思？江江你那边有没有这个女同事想要报名明天我们的这个交友活动啊，免费看电影，欢迎哦。男士就不要喽，因为我们这次已经够喽，而且有公安喽。哦，不能在节目里这么说，我们已经有帽子叔叔喽，不是帽子哥哥喽，母友哎。好，那就当我没说喽。那就这样哦。嗯，哎，这次这个大飞是有在跟进着这个活动，对吗？
1: 对。
0: 你觉得如果是你上班之后，单位组织这种交友联谊活动，如果你单身的话，你会参加吗？如果你单身的话啊，
1: 我会参加。我过去我
0: 看电影呗。
1: 对，我纯玩。
0: 哦，那如果现场有女生加你微信？

0: 倒是也能聊一聊，如果单身的话，对吧？
1: 闲的没事跟人唠唠嗑呗。
0: 啊，唠唠嗑还行，而且就是作为这个都是本，就是都在本地上班的话，那就聊聊就聊聊呗，没事干出来吃个饭啥的。小高说不假啊，就如果是你，然后又单身的话，又在现场的话，你不会？哎，他说的不假是别人加他不假是不是？不通过的意思啊？那你也太高冷了吧？我要你的。你把话说清楚，我要你的签名还是我要你的微信？你跟江江把话说清楚，别让江江误会。好，那我继续要问问大飞，那如果是这个，好像没什么如果了啊，你已经愿意去参加这样的联谊活动了，你这次主要负责哪些工作呢？
1: 主要一些前期的饮品的准备啊，然后就是摄影摄像。
0: 哦，就到时候会跟那个阿文一起，
1: 对，
0: 去到现场摄影摄像，拍一个短视频。
1: 对，视频和一些照片呀，
0: 哦，
1: 那些照片应该是用来发新闻的吧，应该。
0: 对对对，我们应该是要发布我们这个活动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克拉玛依容眉啊，我们的这个图文上会有所体现，或者是克拉玛依容眉的视频号也是会有所体现的。但其实据我所知，这个报名其实已经截止了，而且明天下午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看电影了啊，就要去进行活动了。如果说收音机前已经有报名的各个单位的朋友，那明天咱们就按时到啊，跟我们这些帅气的弟弟妹妹们见面。那当然除了我们单位的话，有这个工作人员，或者说有这个叫什么，就除了有工作人员，还有现场参加的人来说，还有其他一些单位的参与到现场的人，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哦不对，没法欢迎了，报名截止了。我在说什么呢？好吧，那我们来搜首歌休息一下吧。搜首什么歌呢？大飞挑一首吧，你现在目光所及的，你挑一首歌。
1: 至少还有你。
0: 好，会选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送给大家。

0: 一首至少还有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有聊到大家周末都会去哪玩，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周末都会去哪玩呢？因为刚才其实大飞也在聊，说这个周末哪里玩的会比较多，然后我说到，我说那就去商场转转吧，反正我要是带着小孩只能这样了。然后大飞说，姐，那你不就是去消费的吗？仔细一想好像真是，如果是有一些公园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公园如果有一些项目不也得消费吗？
1: 但是没有那种就是像世纪公园那种，他那个建设我感觉其实也没多好呀。
0: 谨言慎行，它其实也有一些玩的，而且它有一些部分是在改善当中。大家其实主要还是觉得，你比如说冬天太冷了，夏天又太热了，可能就会去商场玩。但像金龙湖的话，如果遇上今天这样，没有那么直射的太阳，是阴天的话，它金龙湖现在不是新安了那个像水滑道一样的那个项目，就是跟独山子大峡谷一样，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不管是成年人还是说带着孩子的家长，可以去感受一下。你去过大峡谷吗？独山子大峡谷？还没有，
1: 这边拿我说实话我都没转过，什么魔鬼城、乌尔河我都没去过，
0: 还没来得及。那接下来你有一些这个拍摄任务的话，你还是可以去的。小高说哪里能要到笨小鹿的签名就要去哪儿，你为什么现在又给他起名叫笨小鹿啊？小鹿笨在哪里啊？江江说去金龙湖啊，去过吗？
1: 没有，
0: 下节目就去好不好？下节目就去感受一下金龙湖。正好那个刚才大飞说了，说姐今天也不是很热呀，比较适合你去金龙湖。还有上面小高说，哦，杰瑞说，陈思杰你今天怎么那么瞌睡，连续打了好几个哈欠。其实讲真的，我每天中午在节目当中都会打哈欠，就感觉成啊，杰瑞已经走了，杰瑞不在。打哈欠很正常啦，大家中午都要午休啊，你想象一下，有些人三点半这个时间他才刚起床。所以我是从就是我刚吃完饭，比如说两点来到办公室的话，忙一会儿两点半就要进直播间，然后一直上节目的话，就这段时间我又没有午休，就会觉得啊有点困倦。而且刚才本来不太想打哈欠的，看到杰瑞说哈欠两个字就很想打。木心棉的你自己念呗，你说就你可以念啊，不，那个江江鸭的也可以念，那都提到你了，快念吧。
1: 不过确实就待在家里不想动，
0: 就想干嘛？
1: 待在家里呢，除了打游戏就没别的了。
0: 啊，木星明，你可以多讲一讲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既然我们今天邀请到了特邀嘉宾，两点半就要备播了，两点半就要打卡了，就要把直播间的这个时间要拍下来进行打卡。丫说水杰那天应该让大飞去一趟的，所以你有大飞这样，一会儿我会让大飞看克拉玛仪容妹的短视频，也可以看你们公安的短视频。哦，又说出来了，也可以看你们帽子哥哥的，就是那个短视。

0: 视频里面就会有水杰那两天在金龙湖的无人机表演，你有刷到吗？大飞是也不出门也不刷手机。然后还有那个烟花，那天还放烟花了，有了解吗？
1: 没有，我关于那个水杰的那个视频好像就只有阿文的那个吧。
0: 哦，你就只看那个，其实都不是水杰，那个是沃尔河区的泼水嘉年华的一个活动。
1: 哦，
0: 啊，它是在沃尔河区的一个有点像防暑降温的纳凉活动啊。然后来看到的是，哦，还是刚才那个大飞只打游戏，他玩什么游戏啊？我不让他说，我让你说。你跟我分享一下他玩什么游戏。所以只要你跟他联系的时候，他都会挂你电话，还是他会接电话说我在打游戏，我在打游戏，先挂了，拜拜。你是哪种啊？接电话吗？你在打游戏的时候接不接电话？你先回答这个问题。
1: 接电话。
0: 哦，
1: 接，会接。
0: 会接任何人的电话吗？还是说陌生号真的就先不接？
1: 陌生号肯定先不接了。
0: 就接木心棉的。
1: 对，对的。嗯，
0: 大飞也还是聪明呢啊，嗯！来节目里面，嗯，摩羯座啊，其实接挂着，哦，行，这个答案你们俩是对上了。三角洲啊啥的，啥的，三角洲到底是个什么游戏啊？
1: 三角洲行动嘛，那种 FPS 枪战。
0: 哦，枪战类型的，所以它跟和平精英有什么区别？你玩过和平精英吧？肯定是。不玩。
1: 玩过和平。哦，它其实和和平精英玩法是大差不差的
0: 啊，
1: 只是三角洲它多了一个就是游戏内的资金吧。
0: 哦，他说还有炉石，哦，炉石传说是不是这个游戏？
1: 对，
0: 还在玩呢。
1: 还在玩。
0: 行，那木心棉平常玩什么游戏？
1: 就王者荣耀吧。
0: 哦，他也玩游戏啊。王者荣耀好像真的很难接电话了，是不是？他打的时候会接电话吗？
1: 会
0: 接挂着是吧？
1: 对。
0: 哦，所以就是二位各自打着游戏，哎，又各自挂着。嗯，那你们这样边打游戏边挂着的时候对话吗？
1: 会有对话的。
0: 哦，你是跟游戏里对话还是跟这个电话那头的人对话？
1: 都有
0: 对话，
1: 都有。
0: 哎，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当年我在玩那个吃鸡的时候，我可没办法接电话，因为你要在游戏里面跟你的队友对话，比如说来拉我一把，小心后面有人，或者是快去抢空投。你想你在跟你的队友沟通的时候，你肯定是在游戏里面是开着麦的嘛，怎么在打电话呢？
1: 就是假如手机玩嘛，就用电脑挂着电话。
0: 用电脑挂着电话，
1: 或者电脑玩的时候就用手机挂着电话。
0: 行行行，还是年轻人啊，就是不一样。他用手机和平板，我用手机和电脑啊。明白了，谢谢。木心棉是什么星座你知道吗？大飞说，姐，我们聊点播音主持的吧，好不好？我今天来实习，你再别考我这些了。
1: 我说从来没有了解过星座，没有关注过星座。
0: 关注关注好吗？打头惊个气。
1: 对，
0: 他也不了解吗？他知道你是摩羯座这件事吗？
1: 他知道。
0: 好，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叫做什么是爱情？年轻零零后的爱情，所以对于男生而言，不是很信星座和聊星座这件事儿，是吗？
1: 我是
0: 觉得星
1: 座这个东西无所谓吧。
0: 啊，无所谓，只要这个性格相投，
1: 只是一个 tag 吧，只是一个标签而已。
0: 哦，明白了，你这个看。我们大飞转多快，橙完了，橙子啊，橙子说完了，果然有代沟了。嗯，也不能说代沟吧，就是弟弟他不了解这个区域，可能。嗯，看木星棉说了呀，他算某 M， 嗯，他不关注这个星某座，所以扯了半天，你是另外一个赛道的是吗？你是聊那个？
1: 只是一点皮毛。
0: 叫什么五行？
1: 对，
0: 八某卦。所以你知道你命里缺什么吗？大飞说命里缺男，女朋友是不缺了，现在应该缺钱，可能是触及到盲区了，属于是。所以你刚说的皮毛的话是在哪方面啊？就是你的研究在
1: 就是
0: 五行里面是不是？这个应该怎么说呀？算某命里面的会算什么啊？就看五行啊什么的，是吧？生辰八字，
1: 对，就是生辰八字这一块，这些
0: 了解这个它
1: 这个
0: 周易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你是
1: 这能说吗？这个
0: 对，我也觉得不太能说。你不行，你等会儿看你那手机，可能已经提示了。

0: 好，这首歌曲是这个大飞选的，送给刚才直播间的一个网友啊。所以为什么会送他这首歌曲，可以介绍一下吗？因为他爱听，还是因为你觉得这首歌适合送给他啊，有故事之类的？
1: 就是比较适合吧，刚好遇见嘛。
0: 哦，好好好 ，OK。然后来看到这个是小高点了一首歌，下一首来听梁静茹的情歌。梁静茹这首情歌最近倒是挺火的，但是他好像有一些翻唱的版本，你不考虑一下吗？那些翻唱的版本就是更有感觉。所以你要听谁的呢？大飞接下来是不是该放特别的人了？也不是不行，特别的人听过吗？知道是谁的歌吗？
1: 听过
0: 啊。所以想听吗？想送给那个木星年吗？也可以。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
1: 下一首吧，下一首吧。
0: 好，但是小高还在吗？我看一眼，小高还在。小高，你要听的这个情歌，你要听梁静茹的这个原唱还是翻唱呢？江江说，大飞，你还是要多上节目啊，你有点太害羞了，太腼腆了。江江说，困的该点咖啡了。这个点咖啡的话，你是不是晚上能行吗？睡得着吗？这不大清早。

车吗？应该要听原唱。好吧好吧好吧，一首梁静茹的情歌送给小高。江江说这歌声动听的有点犯规了，咋现在损人技术那么厉害呢？听歌吧。

0: 其实特别感谢大家啊，有的时候发现哪怕给大家送歌还是说跟你们一起聊天，在平台当中，在底下的这些网友朋友们好像互动的会更开心一些，尤其是今天小高和江江啊一直在报地名，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说无缝衔接，这 DJ 职业素养很高，因为刚那首歌不是刚好结束了嘛，然后下一首特别的人就直接送上了，所以特别的人这首歌曲其实是小江你想听对吧。接下来我们就再挑一首什么歌给大家送呢？哎，刚这首特别的人你是听过的吧？
1: 听过的。
0: 嗯，方大同的这首，所以这首歌曲也想送给刚才那位网友吗？
1: 嗯，
0: 很难答，就说想不就得了吗？
1: 送过了。
0: 哦，送过了，好好好。那现在让你再想一首歌送给他，你会想到什么？要经过了
1: 意外。方大同的 Love Song。
0: 哦，可以可以可以，这是看来这个我们大飞不光也很了解方大同这位歌手啊，这个选的歌曲也很精准的到你们的这个你们的故事上。江江说我是喜欢听也喜欢唱， OK， 那就改天给大家展示展示呗。我找一下啊，哦，Love Song， OK， 那我们就再听一首 Love Song 送给大家。

0: 看时间，今天节目也到尾声了，所以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准备送上一首苏打绿的歌曲啊。你在烦恼什么？今天是周三，其实对于这一周而言，今天是一座小山，翻过它之后，周四周五离周末就会越来越近了。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愉快的度过今天周三下午的半个工作日。江江说买了老多了，全是咖啡豆，让商家磨成粉，可以直接做手冲咖啡。是的，我也是这样的，但有的时候还是也蛮想喝店里的，比如说偶尔喝喝酷某迪呀、还有信某韵某咖、Lucky 咖呀、瑞某星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周三等于小山，是的，所以周三翻小山。用你在烦恼什么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小鹿可能会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嗨唱一下啊，明天或者后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橙子，
1: 我是大飞，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会上呢，率先公布了这一届十二中文金曲奖两个极具分量的大奖。那么就想跟大家分享了这两个重量级的奖项，一个呢是钟镇涛获得了金针奖，林子祥荣登名人堂。好吧，我们就先来说金针奖啊。金针奖呢是十大中文金曲评选出来的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大奖，表扬个别从事音乐行业在香港流行音乐领域有卓越成就和贡献的人。1981年设立的这个奖项，但是呢这个奖项并不是说固定每年都会有的，只是呢等到有足够资格获奖的歌手出现的时候，才会在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来颁发这个奖项。我们所熟知的这一些歌手，比方说黄沾、罗文、邓丽君、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张学友，还有作词人林夕、陈百强等等，这一些歌手或者是音乐人先后都获得这个奖项。而今年获奖的是钟镇涛。钟镇涛当时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正在上海拍戏啊，他特别特别的开心。他说他第一次获得这一项殊荣呢，是1988年以温拿乐队团体的身份获得的，而这一次呢，是以个人的身份获奖的。特别感谢金针奖对他的肯

其实他当时写这首歌的初衷呢，并不是想写爱情，并不是想写分手之后对于之前的那一位的祝福的，而是当时呢，他的相处了很多年的这个经纪人说要离开他，另谋高就，然后呢，他心里蛮多感慨的，就由此引发了写这首歌的灵感和冲动。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对一个相伴多年的老朋友的深切的祝福。两个人分开了，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真的也应该说一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吧。我想钟镇涛对他的前妻张小慧应该也是这样的想法，因为钟镇涛呢，当年和张小慧1988年结婚，结婚之后，后来各种传闻说张小慧特别特别会花钱，特别特别能败家，把钟镇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部都赔光了，然后钟镇涛不得不宣布破产，两个人在1999年离婚了。而现在呢，钟镇涛他在音乐在演艺事业发展的都不错，而且呢成立了新的家庭，过得很幸福，往事皆成风。不过呢，钟镇涛和张小慧的这一段婚姻现在还是不断的被

0: 这里是新的声音，你值得一听，值得一听，值得一听。
1: 脑洞回路，今天节目呢，后面一部分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获奖歌手的一些代表作品啊，在最后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两个重量级的奖项，一个呢是金针奖，一个呢是名人堂。金针奖呢是颁发给对本地乐坛有长远而具体贡献的音乐人的，名人堂呢是在上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上刚

小聪、甄子丹他们来主演的电影啊，在那个年代还不像现在有网络，很多的渠道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电影啊。那个时候最多就是这个录像带的年代吧，所以呢，那个时候电影频道就老是不断的放好多遍放黄飞鸿，然后我就跟着也看好多遍。这首《男儿当自强》，我想对大家来说应该太过于熟悉了吧？黄沾根据过去《将军令》来改编的一首歌。而我们在分享到林子祥的歌，说到林子祥，他被称为是香港乐坛最高音的男歌手之一，就是有一副有冲击力和爆破力的嗓音，他的歌喉特别的呛，几乎没有人能够模仿他。因为林子祥基本上唱的都是粤语歌，所以呢，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呢，没有觉得哎，他好像有特别多的歌嘛，特别大的成就，而实际上他在粤语歌坛的确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的。所以在2016年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上，他才能荣登名人堂啊。当然说起来林子祥，当然要说说他和叶倩文。1983年，林子祥和叶倩文合唱《重逢》而认识，然后呢，两个人的感情慢慢的就开始了。1996年的时候，他们结婚，然后移居加拿大。在2012年，叶倩文在红磡开演唱会的时候，林子祥和儿子还上台为他做嘉宾。既然说到他们两个人，那么就来听听当年在1992年他们的定情之作，就是这首《选择》。

好，联盟宣布改变年限。

0: 突破。我夸你吃瓜群众，我放弃了事业，天天告诉我姐，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的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家点肉吃，就网络高兴，这种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欢迎光临。吃食品，不要浪费，
1: 光不光亮，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建州七八五六天后。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活，相声，
4: 相活，
3: 相声，
4: 相活，
3: 相活，
5: 你学会了。
6: 名家苏慧伦主持。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这个花卷不简直叫没有画完的大惊喜。

时候，一个同事在电脑里整理旧照片，然后呢，他翻出了大约是 N 年前，我想想，这个 N 应该可以用至少八年以上来代替吧？那应该是当有一个啊主持人们的这个古装的联唱。那既然是古装，既然是这个联唱，还不是唱歌，是唱什么？唱戏。啊，我记得那个串烧特别有意思，有戏剧《双推磨》，还有京剧这个《包龙图》，啊，还有越剧，对，其中还有黄梅戏啊，这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串在一起，那就是人们的挥着水袖，然后穿着这个长裙，扮上了古装。饶有趣味，我的同事呢，就是把这几张舞台照找了出来，然后发到了这个微信朋友圈哈，让大家来认说谁是谁。哇，照照片那天，这个转发和参与率真的是特别的高，大家都纷纷的猜测，哎，谁是谁呢？如果天天是同事，或者是同学，或者是我们的亲人，天天见不觉得，可是把八年前的照片，即使是五年前的、三年前的照片拿出来一比较，你就会清清楚楚的看到时间都去哪儿了。不是说他的严酷，而是觉得时间的美妙。几年过去，那些熟悉的人还在身边，跟我有一点小小的感触。时间都去哪儿了？不要让之后的明天、后天来感叹今天吧。珍惜身边人，抱紧眼前人。

这是一曲黄梅歌，夫妻双双把家还。想想看，在我们的这个从前的记忆当中，好像我们去看一场演出，比如说一场电影，或者是这个一场戏，其实呢都是无比美妙的经验，因为那常常是在小时候跟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现在想来那都是无比珍贵的什么呢？娱乐，或者说家庭的亲情活动，可以这样说吧。因为当我们现如今还能够想得起来的时候，那无一例外都是和童年和从前在一起的被岁月

倾听国乐飘香，风组东方海子君，期待您继续的选择收听。告诉我这里的音乐可否有你的心情？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黄梅歌，夫妻双双把家还，是歌曲和戏剧的结合。那其实这样的歌，我还喜欢一首，这也是早前电视剧这个《严凤英》当中的一曲《黄梅歌》。在若干年前，刚一看电视，深深地记住了它。这就是山野的风，真的就像是一阵山野吹来的清风。

片的节目当中，也有创作民歌，有电影插曲，同时还有电视剧插曲。其实所谓的这些经典老歌，有很多都是我们当时的流行曲，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换成了经典歌曲。接下来呢，要请各位分享的是两部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曲，一个呢是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的片尾曲《糊涂的爱》，和电视连续剧《歪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爱是什么呢？你真的能说得清吗？听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

0: 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2: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3: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4: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5: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6: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一九五

药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

0: 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逐月的快速的增长，

0: 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1: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全部动就全部动啊！北港运河02在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4: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5: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四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4: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5: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6: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7: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9: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0: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 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11: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10: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2: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3: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4: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7: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3: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3: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3: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7: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致敬， 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

0: 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风。
1: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0: 晚风不度我克拉玛依。对的。
1: 哎，我今天做新疆小羊的时候还被那个胶枪给烫了一下呢。
0: 哇，那太正常了。
1: 对，
0: 因为毕竟是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一个女人，
1: 一个贵族，一个女子、
0: 对，
1: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去做新疆小羊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0: 没错，别人做这个都是那个什么谋生的一种手段。
1: 嗯，
0: 对天天来说这是什么，体验基层生活。
1: 你说话真的好欠打呀！我真的好想
0: 打你。怎么了？
1: 怎么说话呢你、啊？
0: 你一个这么高贵的一个人，你去那边，你不是体验生活是什么？
1: 我体验什么基层生活？我就在基层，
0: 为什么？
1: 身在基层。
0: 各位，你想想，为什么大家都非常欢迎天天去？比如说像那个阳光家园呀、或者这样的啊？为什么欢迎天天？没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
1: 嗯哼，
0: 很简单，因为天天去是带资入场。对不对？
1: 你以为我今天白去的吗？我在那边投了300个 W 建设那个花园，好吗？
0: 哎，对吧？那整个一草一木全都是出自天天之手、那边那个楼、叫薛某楼。
1: 嗯，所以朋友们不要小看一个主持人的威力啊。
0: 对吧？
1: 他不只是明面上他是一个小主持人了，
0: 真的真的，
1: 私底下他是一个商业巨鳄啊，朋友们。
0: 对，现在确实挺饿的。所以你看人家去了之后做个小羊，哎，人家就开始张口了。
1: 哎，对，
0: 那个薛董给我们再投点钱吧、对吧？你看那个教学楼薛某楼，就因为具体是天天的这个名字啊，
1: 对，
0: 我就不说了啊。那边还有一个实验楼，也是天天出资盖的，
1: 叫
0: 寒楼。
1: 就是说有一个古语啊，说寒门出贵，就是叫什么，寒门出
0: 跪着的人。
1: 我怎么一下脑袋断片了？
0: 贵子
1: 意思是说这个，就是寒门一定能出一些就是比较优秀的人物。
0: 哎，
1: 所以说我这个呢，进了我这个寒楼大门呐，你马上就可以一步登天了、
0: 对对对，
1: 就鸡犬，鸡犬升天，祖坟冒烟。
0: 我在感觉你在骂他们呢。
1: 大家好、对，寒门出才子，不能断片。我今天有点累啊，因为今天下午去了这个阳光家园，开了一个小时的直播，然后又动手在这儿把自己烫了好几下子，我现在有点就是脑子啊跟不上嘴巴，
0: 被胶粘住了，
1: 你知道吗？
0: 是吧？所以你看，整个你看，除了像我们那个刚才说那个阳光家园，天天经常去，还有像什么那个黑油山老年公寓，天天也经常去、去了之后大笔一挥，给你们这儿盖个湖。
1: 填个湖
0: 啊，对，填个湖。
1: 哎，说话要专业一点啊！
0: 哎，
1: 一看你就没去过。
0: 因为确实，天天本名啊，它有个寒字啊，走到哪儿它得以自己命名。但你说有个寒楼，不能去这边再有个寒湖吧？对吧？那得跟寒沾边，叫冰湖。
1: 对，今天有朋友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到我们在直播间摆了两个新疆小羊。这两个小羊呢都是我亲手制作的啊。
0: 不是有一个是你做的吗？
1: 都是我亲手制作的。
0: 你得了吧。
1: 那么就是我会随机抽取啊，由乐风老师来送给大家。
0: 送吗？
1: 当然送是有条件和门槛的，
0: 还得要拍卖一下，看谁给我们那个就是给这个出的那个米最多。
1: 因为乐风老师馊主意多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用乐风老师的这些好点子好主意来送的话，更加的公平公正。
0: 对对对对对、赵公子说那天天肯定走心了，大家都比较寒心。
1: 对，我当然走心了，我被烫了好几下子呢，
0: 真的
1: 就沾这些小耳朵什么小钻钻的啊。
0: 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东西啊是出自于天天之手亲自做的啊。我们现在这一个啊起拍价50万，这个你觉得哪个更好看一点？
1: 我觉得两个都不相上下吧，都很好看。
0: 那你得区分个高下吧，好吧？
1: 那就这个好看吧。
0: 这个更好看一点。对，
1: 这个更好看。
0: 这个起拍价50万，这个起拍价100万啊。我们一次加价呢是50万起啊。你别在那5块10块往上加价，这就没意思了，对不对？而且有些人呢会恶意竞争，说我加个1万，加个2万啊，对吧？那这种我们都不要了啊。我们起就这个一次加价就50万往上加。
1: 一个凉皮子换一个，换不换？不换。
0: 再加烤肠。
1: 今天下午直播我看他做的，你看吧，我是有这个公证人的，知道吗？
0: 啊，
1: 天天评委。
0: 赵公子说50万要不起，过。
1: 我最近的 title 有点多、啊。
0: 哎，9257，你有空你看一下手机，给你发信息，你咋老不回呢？
1: 我最近 title 有点多，那个通子啊。你写东西你写的也认真一点行吗通子，
0: 真的是
1: 通子写的东西到我手里了，我一看这什么呀，夸夸就给他，我已经很努力在给他打高分了你知道吗、
0: 啊、
1: 但无奈另外两个评委实在那分打不上去，通子你别怪我啊，你自己翻一下那个评审记录，我给你打的分最高了好吗。
0: 我女儿特别喜欢这个小羊，
1: 没
0: 等会儿等会儿我们游戏好吧，游戏过程中我们把这两个小羊给送出去好吗、
1: 嗯、但是我们也要这个有门槛的哈、
0: 啊、
1: 所以说大家能够给我们点点关注，然后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直播人数也多一些好不好呀。
0: 那个有人说哎咱克拉玛依人真有钱啊，不是克拉玛依有钱，而是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
1: 嗯，
0: 我们聚集的都是金融圈的巨鳄，
1: 没错没错，就是
0: 对不对，
1: 叫什么来着，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0: 真的，
1: 因为我们俩呢都是属于这种MBI 型的哈，然后呢
0: 对对对对，啥意思啊我感觉你是在骂人吗
1: 就是商业型的吧、
0: 哦、
1: 就是乐风呢是会比较这个营销、嗯、比较会策划，
0: 对对对，
1: 我呢
0: 是比较会拉赞助
1: 所以说朋友们我们俩各司其职，
0: 对对对，
1: 在这一方面呢就容易招来一些商业巨鳄，容易招来一些克拉玛依的百年老企跟我们进行合作，
0: 因为你在我们视频直播间啊看的是大家用的这个艺名或者说这个就是昵称，所以你不知道他具体是谁，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比如

0: 说我们视频直播间有一个叫9257的啊，他是谁呢？他说出他的名字，在别说克拉玛依，在咱全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嗯
0: 啊，叫马逛逛。
1: 马逛逛又是什么？
0: 开了个连锁火锅店。
1: 9257。
0: 哎，
1: 可别拉这个瞎拉关系、
0: 啊。你觉得这个小是不是？我再跟你说个大的啊，油城小灵通。
1: 啊，我们的通通阿通。
0: 哎，你看他昵称叫油城小灵通啊。
1: 啊。
0: 那个他本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啊。
0: 本名也姓马。
1: 叫马通通。
0: 疏通厕所的呀，他本名姓马。但是呢他祖上是学医的、祖传的这个就是一手膏药、就能把你比如肩膀疼这个啪一贴不疼了、腰疼啪一贴他，所以他本名叫马化腾、知道了吧、你说这名字一念出来是不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1: 没错，
0: 哎，对不对？
1: 此直播间身价没有低于以亿为单位的吗？对，你任何事情啊，你都可以以亿为单位，只要你符合这个门槛，你就可以来这个直播间。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比如说你体内有亿万个细菌，
0: 嗯
1: 啊，你脑内有亿万个细胞，你都可以来这个直播间。
0: 不一定有那么多，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马化腾企鹅大佬啊，我们说的这个化腾不是那这个腾，
1: 我们是把腾给化解掉的
0: 那个。
1: 那个、
0: 马化腾是疼痛的那个疼，马化腾。
1: 不要给一些人脸上贴我们的金好吗？
0: 哎，门口小面馆常驻嘉宾，对，马化腾。好了，各位呢，这个今天呢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啊，或者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都是可以的啊。打开抖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没头脑和不高兴，来跟我们一起互动都是可以的、啊。
1: 对，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呢摆放了两只小羊，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给我们多多整活啊，多多跟我们互动，我们将会随机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我们亲手制作的新疆小羊。
0: 是的是的啊、那个毕竟天天制作的玩偶还是有时尚感的，
1: 你喜不喜欢嘛你就说嘛。
0: 哎呀，我跟你说，不是，这个东西都是那个完美定制出来的，
1: 这我自己做的，
0: 就有那个模板嘛，哪个地方放粘耳朵，哪个地方粘头，哪个地方粘眼睛，哪个地方粘屁股，哪个地方穿衣服，这都弄好的。
1: 但其实我就觉得吧，那个你要是自己有一些创意，你自己能做出来一些好看的也可以，
0: 少扎了一个眼睛。
1: 我觉得我们做的这个呢其实还是有一点简单。我看那个大巴扎，我不是上周我才去逛过吗、大巴扎他们做的那种大大蕾丝大裙子那种大钻、可好看了、当然那个当然也很贵啊，130-150都什么价都有啊。
0: 那个
1: 少扎了一个眼睛。
0: 还想有铃铛吗？应该是有的，
1: 有铃铛啊，你看
0: 啊，对对对啊，
1: 在哪儿？话筒在这儿、是有铃铛的，
0: 对，挺好挺可爱的一个、这个想要的朋友们啊，我们先拍这个黄色的起拍价是50万 啊如果说我们这个50万最终流拍的话呢，就我们视频直播间所有人来集资啊，凑每个人都要从你们账户里面扣，然后扣够50万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小羊切成多少份然后分给你们。
1: 哎，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有这个小羊 DIY 的这样一个手作，但是我今天的这个手作呢是在阳光家园做的，如果你们也想感兴趣的话、可以带孩子们去体验一下、30米就可以去体验一次哦，也不贵，做出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你说是不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大师兄说我出200加一辆布加迪。哎
1: 呦，放话太厉害了，
0: 他说直接报价200万。
1: 欢乐豆，
0: 那欢乐豆是小灵通说的
1: 啊，
0: 小灵通出欢乐豆，我们其他人都出的是那个美金。
1: 所以我制作的这个玩偶除了有时尚感之外，它还有包含着我浓浓的爱意。
0: 对对对对对，是他烫过手之后给你亲自把这个眼睛鼻子耳朵抠上去的，你知道吗？所以这里面就是有感情在这儿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包含着我对每一个听众的爱意，
0: 甚至有一个耳朵没粘牢，他都是用牙往上咬上去的。
1: 我给你们讲啊，我每次出去干个什么呀，我总是想着你们，对不对？
0: 对，这倒是。
1: 我每次出去，我比如说做个什么玩偶呀这些的，这礼物，你看我今天就这两个，
0: 哎，
1: 我要是要了，我是不是可以拿回家送给我的好朋友啊，送给我的孩子呀什么的，对不对？我没有，我就拿出来给到你们了。
0: 好，
1: 对，你们够不够像初恋？
0: 现在我们这个价格已经到200万了啊，还看看还有没有继续报价的、
1: 津巴布韦币。
0: 那个我们说的全都是人民币啊，那个此艺术品已经无价了，对，确实 这个绝对是个无价之宝，
1: 是
0: 对不对？嗯，你想有一天如果天天真的啪升到那个台长的位置上了，嗯。

0: 的，你谁人手里能拿一个台长亲手定制的这个小羊？
1: 嗯，所以你们要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小羊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有门槛的，就是我等会儿想想吧，我想想然后再把我们的门槛说出来好了
0: 啊。行啊，这个各位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你能把稿子调出来吗？
1: 哦，在这儿呢吗？
0: 好吧，各位朋友们啊，我最近发现了，人是在越无知的情况下害怕的东西就会越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
1: 比如说你总是觉得我的头特别大，你是害怕我在你的面前出现吗？
0: 你这头再大你也是个人类的头，没有让人产生恐怖谷效应，对不对？
1: 也倒也是，
0: 是吧？你真正，你比如说你小的时候，我举个例子，你小的时候，你那个刚跟爸妈分床睡的那个阶段，啊，我害怕床底下有怪物有鬼，是不是害怕的东西都很大？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地球还剩下50亿的寿命，我就在想50亿年之后我该去哪里。
1: 那你现在这么大了，应该没有什么事情可担心了吧？
0: 对吧？就是你在越无知的阶段，你会害怕的东西越大。
1: 嗯，
0: 你看，就到了我这个年纪啊，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每个月的工资能不能按时到账。真的，别说50亿年啊，只要这糟糕的事情不在我有钱的时候发生，那就无所谓。
1: 哦，你想挺开的，
0: 对吧？所以你知道了吧？那个夜市烧烤摊上人喝点酒吹牛，动不动世界局势啊、国际空间站、比邻星有颗宜居星球之类的话题，就是在展现他们的无知。
1: 哎，不过我发现只要有脑子，在哪儿都能挣到点小钱，
0: 真的。
1: 而且你得有点动手能力，
0: 哎，
1: 就好比像我这样，
0: 对
1: 吧？
0: 你看，像天天，如果今天啊，我说天天，明天你不用来了，你被裁了。对吧？他立马能找到其他的糊口的一个营生。
1: 对，你看，就凭我在克拉玛依的这些人际关系和人脉啊，
0: 哎，
1: 我到哪儿我都能谋个生，对不对？
0: 对吧？
1: 我就搞点这个，你看我这小手工我做的不错吧？
0: 对吧？
1: 我就直接我去那个哪儿，友谊大桥，我就开始卖这个小羊。
0: 哎，友谊大桥不行，马上在那个
1: 有你的摊儿了是吧？
0: 哦，不，那个我给你去支一个好去处啊，
1: 啊，
0: 就在那个就是，老中心医院，
1: 嗯，
0: 现在叫什么？那个是创意产业园，
1: 嗯，
0: 对吧？他那边马上要搞一个青年创意夜市，现在正在招商，
1: 嗯，
0: 有创意的年轻，
1: 这个也不算创意了呀，这个有点退流行了都。
0: 但是我就说一下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有想法的年轻人，你比如说我想摆个摊儿什么的，我想那个比如说动手做个烧烤，或者我有自己的一些创意啊，
1: 嗯，
0: 可咱克拉玛依的朋友到那可以免费摆摊儿。
1: 哦，通子说那个地方也是好像可以免费摆摊，免费的，
0: 对吧？
1: 嗯，
0: 到那儿直接去免费摆摊，当然你要登记一下，为了就是区别，就是那个就是别太雷同化啊。
1: 嗯，
0: 整个这一条街哗全摆出来，全是卖炸串的，那你这不好。
1: 对，
0: 啊，对，
1: 还是要有一些区别化，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在那边一站式购物了，然后大家可能都会吸引各种各样的人。
0: 对，然后就说你得要提前去登记一下啊，
1: 嗯，
0: 看看你能做啥。因为天天说啊，我能卖个小羊，嗯，洋洋说啊，我也是卖羊的。
1: 那我跟杨洋就可能不共戴天了吧，可能，
0: 对吧？然后那个人家就一商量说，你俩组合摆一个摊儿
1: 啊，
0: 哎，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一个单位的同事嘛，对不对？
1: 嗯，
0: 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1: 还有好多手机店，对，那边好多的那种年轻的新兴的产业，
0: 对吧？
1: 他其实，在那一块地方啊，他需要这样一个东西，
0: 嗯，对对对，
1: 需要一点很阳光的东西，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而且那个地方的风水也很好呀。对不对？你给天天啪分一个摊位啊，
1: 嗯，
0: 一看，哦，这以前是急救中心。
1: 你想那么多以前干嘛？你要过好现在，
0: 对不对？
1: 现在这个地方，比如说那边有喷泉啦，那边有那个小广场啦，
0: 哎，
1: 对不对？
0: 嗯，
1: 孩子们可以在那边骑骑自行车啊，
0: 是吧？
1: 好，
0: 你再看，像那个我们通子啊，说，
1: 嗯，
0: 我也申请个摊位，啪一分。
1: 通子可以在那边卖小灵通嘛，
0: 对吧？然后通子说，哦，我以前在一个耳鼻喉科住过院。
1: 通子应该不是那个在这边住院的，
0: 啊，
1: 因为我今天看到他的资料了，他好像是石河子来着的。
0: 啊，我曾经在这个地方急诊科接诊过。
1: 通子，我都把你的身份证啊那些什么资料，我今天全部都看了个遍。哎，
0: 哎呀，那也不错啊。
1: 啊，
0: 你看，像我们杨洋也是石河子来的。
1: 对，我今天也看到杨洋的资料了，
0: 对吧？我们克拉玛依是一个非常包容性非常强的一个城市，
1: 嗯，
0: 海纳百川，
1: 嗯
0: 啊，对不对？
1: 对，
0: 来自石河子的朋友，
1: 嗯
0: 嗯，来自塔城的朋友，但是塔城的朋友没留下啊。
1: 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今天不是去当评委去了吗？你的资料都在里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有这些人都那个就是我们都能够包容你们，你们来了之后，我们都是一家兄弟。
1: 好，
0: 都是一家姐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没有不分彼此，不分你我，就唯一区分的时候，当你掏出身份证一看，啊，你不是本地的啊，没关系，那我们也是好兄弟，来干了这一
1: 没关系，只要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都是一样的啊。就好比说我是从长沙来的，我来到这个克拉玛依之后，我就觉得大家好像都把我当克拉玛依人了，那我就顺便改一个那个啥吧，我就把那个我的这之前那个430我改成650203了就。
0: 你还挺厉害的啊，这个都能改。那个怎么能随便暴露同事的隐私呢？你没有隐私，
1: 你有什么隐私呀？你
0: 对吧？当评委淘汰乐师傅了吗？啥评委？我不参加这样的比赛。
1: 嗯
0: 啊，我发现啊，人真的就是人只要有脑子，确实都不管在哪都能证明。
1: 把我淘汰了？你写的那个什么玩意儿？你写的我不淘汰你，
0: 对不对？所以你在哪都能证明。我今天在闲鱼看到有卖那个 A4 纸的，
1: 嗯，
0: 特便宜。
1: 嗯，
0: 你一般买 A4 纸少说20-30块钱一包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让他卖5块。哎，而且是那种有品牌包装那种的
1: 啊。
0: 我说哎，这么便宜，我商家能不能多给我卖几包？商家说哎，这个月我只能从公司顺出来最后一包了，等下个月进货了之后你再找我吧。
1: 他也算很良心了嘛，对不对？
0: 对不对？
1: 他冒那么大风险呢。
0: 哎，
1: 所以说同事们朋友们、
0: 嗯、
1: 我们都长大了啊，
0: 是
1: 再也不是那个兜里掏不出钱的孩子了。
0: 真的，
1: 我们现在兜里啊都可以掏出一大沓子 A4 纸
0: 上厕所用上。
1: 你不夸得很啊你
0: 搓软。
1: 你难怪你得痔疮的，你说你不得谁得
0: 搓软吗？搓搓搓
1: 那也不行呀，
0: 蘸点水。
1: 你以后别再这样了，我都心疼你了。
0: 不需要
1: 嘎完了是吧都、哎、再不长了。你确定啊？
0: 你不要操心这些事情，
1: 我关心你，要不然没人给我当搭档了，多可怜啊。
0: 哎呀，你最终你会长成一个兜里掏不出钱的一个大人，最终你也会成为一个兜里能掏出一打报纸的一个老年人。一掏出来，克拉玛依日报。
1: 当我老了的时候，我也会成为那个兜里掏不出钱的老人，
0: 对吧？
1: 其实我真的发现了，我现在工作日也是有好处的，
0: 是吗？
1: 我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作息规律了，
0: 啊，
1: 很多胡思乱想就没有了。
0: 对我的吗？
1: 对，吃早饭了，多喝水，因为我可以见到你了吗？
0: 啊、
1: 周六周日那种见不到你的念想就不存在了，是不是？
0: 你这说话特别过分。
1: 当我不见到你的时候，我会胡思乱想，我说你周六周日跟谁在一起，到哪里了，吃了什么，有没有给我发照片？没有。好，行，可以，周一再算账吧。我就会有很多的胡思乱想，你知道吗？
0: 神经啊！这
1: 所以我觉得上班就是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按时作息，按时吃早饭，多喝水，和人说话。
0: 嗯。
1: 唯一的坏处就是好困，真困，特别困。
0: 哎。
1: 而且就是因为我的作息规律了，导致我现在周末早早就睡了，我可以不用想他。
0: 哎，早早就醒了。
1: 早早睡你才能早早醒啊，对不对？一样的。
0: 那可不一定。
1: 就是，哦，也可能我早早睡不了，
0: 啊、
1: 因为我想他想的睡不着。
0: 你这是
1: 按时作息简直难得。你俩这么恩爱，要不找张张领个证吧？
0: 张张那不能给我们领证，
1: 嗯
0: 啊，因为张张那给我们领证的话，我们就违法了。
1: 嗯，乐师傅毕竟是乐坛歌王，
0: 对，确实是。
1: 乐师傅唱歌真的很厉害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个他还说这个好肉麻呀，听听咀嚼。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发现真的现在除了老师有寒暑假之外，
1: 嗯，
0: 还有就是在学校旁边开店的那些店老板也是有寒暑假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一到那寒暑假一条街没几家店开门了，不过也有可能是暂时做其他生意去了啊。
1: 嗯，
0: 我昨天路过大学城路边摊，我就去吃那个，这真事儿啊，吃那个小吃，哎呀，卖那个就是锅盔加凉粉。
1: 哦，哎，我都没见过。
0: 哎，很好吃。
1: 你咋老在大学城那边吃饭啊？
0: 因为我丈母娘家住在城南嘛，
1: 啊，
0: 然后刚好从接完孩子出来不就到那边？
1: 那你的晚饭就是这样解决了吗？
0: 啊，对啊，
1: 其实也不错啊，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像咱这个年纪的人，就晚上就不想吃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对，
1: 但是吃一点那些小东西还挺垫的哈。
0: 然后我昨天就去吃那个锅盔加凉粉，
1: 嗯，
0: 那个老板说，哎呀，小伙子，你今天来的可真及时，今天是我们营业的最后一天。
1: 咋了？你一吃哪家哪家倒闭？
0: 不是倒闭，明天我不出摊了。
1: 哦，
0: 嗯，因为那个啥，实习的学生嘛，也差不多都该回家了。
1: 嗯，
0: 没生意，
1: 嗯，
0: 啊，也就你们这样的老主顾来照顾我生意了。
1: 嗯，
0: 老主顾也没那么几个，
1: 嗯，
0: 啊，我打算带孩子出去转一圈。
1: 嗯，
0: 什么马尔代夫、西班牙、俄罗斯什么的啊，转一圈之后，哎，等开学了我再回来。毕竟钱挣上了嘛。
1: 嗯，
0: 就是花的嘛。
1: 哎，其实挺好的呀，反正也没人了嘛，钱这样就是花的，
0: 对不对？
1: 你的钱挣了你都花不出去，都看病去了，
0: 是吧？
1: 所以还是要活在当下，
0: 对，
1: 吃好的，玩好的，是不是啊？
0: 哎，
1: 所以926快乐吧，给你一个。
0: 好久不见，我比以前更强了，你想来扶贫吗？的小白楼，
1: 怎么中间感觉有夹杂着一些脏话的感觉？
0: 哼，你要。

0: 啊、不不，你要心不脏的话，你就会觉得这句话很顺畅，
1: 舒服极了，什么玩意儿就舒服极了。
0: 对，真的，你挣的那个钱啊，你今天没把它花出去，早晚有一天你的身体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花出去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句话怎么说？今天不养生，明天花钱养医生。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一定要花钱在一些养生的上面去。
0: 哎，这倒不一定啊。你比如说像天天啊，天天这你此时此刻把眼睛闭上，对吧？闭上眼睛，3、2、1，睁眼啊！你看3万到账了。
1: 眼睛一闭，睁3万到账了。
0: 对，就3秒钟的时间，3万到账了。
1: 为什么直播间有人给我打赏了吗？
0: 不是，这是你的被动收入，就你的那个多少位数的那个银行卡的那个余额，往那一放，你就是3秒钟就那个利息3万，有了。对不对、你说这些钱你要它干什么？你把它放在那儿永远只是个数字、对吧？你想想，
1: 但是你把它投给快乐吧，它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快乐吧可以更新一下后面的大屏，或者是更新一下我们的奖品。
0: 你比如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现在天天也是三十来岁的一个。
1: 对啊，搞不懂，昨天不是5万吗？
0: 我昨天说的是早上起来，我说现在说的你眼睛一闭一睁，
1: 那我还是别睡觉了，我就眨眼就行了。
0: 啊，对啊、然后你想啊，你现在30多岁。你想当年你在5岁的时候，你在8岁的时候看上了一块纯白色上面印了一个蓝精灵的一块橡皮，你想买它，你当年特别想买它，那块橡皮当年卖5毛钱，你妈妈说买什么买，家里不是还有呢吗，拉着你就走了，你当时心里可难受了，你今天晚上下班逛街又看到了那块橡皮，你再把它买回来，你会有当年的那个喜悦吗？
1: 好像不太多，但是我会觉得好像通过这个味觉啊，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
0: 能换回曾经的那个感觉，
1: 对，有的时候味觉真的是可以换回曾经的记忆的，
0: 对吧？但是你不会再像小的时候买到这么一块橡皮那么惊喜，那么喜悦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有些美好的事情啊，不要想着等我以后再去享受，因为到了以后那就不是享受了，对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今天我想吃羊蝎子火锅，我们下班一块去吃羊蝎子火锅吧。天天说啊，省点钱嘛，我没钱了。
1: 千万不要因为去省钱而放弃去吃东西啊，朋友们啊、
0: 等退休了我请你吃饭，等我们俩退休了牙都快掉完了啊，再去吃羊蝎子咬不动了。
1: 对，你说怎么办呢？
0: 是不是？我只能回想，想当年我有一天，我跟天天说去吃羊蝎子火锅，30年后这盆羊蝎子火锅终于砸到了我的额头上。
1: 你非得往头上砸干什么？
0: 对吧？现在导致我额头那个额骨也凹陷了啊，牙口也不好了，骨头放在这儿也啃不动了，对不对？所以说你要享受当下，当然是适度的去享受当下，其实挺好的，对不对？我跟你说，你要想挣到钱，是一定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是什么？会花钱的人才会挣钱。
1: 你觉得你怎么样？
0: 我不太会花钱。我跟你说，会花钱的人是什么？
1: 你是属于，比如说，是花钱花到刀刃上是不太花，还是说有点抠的不太花？
0: 我是所有的，不能说
1: 所有吧。还是因为穷不太花？
0: 我是基本上很多钱都花在了刀背上。
1: 那你的刀背一般都是什么东西？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拿打台球这件事情来说，我喜欢一款3000元的一款球杆。
1: 对，
0: 哇，那你说我能为一个爱好花这么多钱吗？于是我花了300块买了一个平替，发现这个假的有点太不靠谱了，还不如拿球房的公杆呢，算了，再买一个600的杆，发现这个也不行，没有心里想象的那种感觉，
1: 但其实应该
0: 咬咬牙花个3000把这根杆买了，
1: 那你前面还赔了900，
0: 对不对？就等于是我花了很多钱都花在了刀背上。
1: 那想问一下，你3000的那个杆和那个600的杆区别大吗？
0: 区别很大。
1: 哇哦！
0: 哎，所以这就是花钱花在了刀背上，对不对？你倒不如刚开始就跟人家谈个价，老板，你这3000的杆是不是30卖不卖？你要卖的话，我就不买了。
1: 别人把杆塞到你嘴里，你信不信？
0: 在哪里？什么公益直播？天天太辛苦了，刚做完公益直播又上直播啊！对，因为天天下午在这个阳光家园
1: 做了这个小羊呀。
0: 是的，是的啊。好了，这个还有20000被乐师傅收下了。他那20000，我昨天说的那个50000跟今天说这30000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昨天那50000是早上睡了一晚上，早上醒来，银行卡嘣到账50000，对不对？我说的这个是他的身价，闭上眼睛1、2、3，一睁眼，原先身价是50个亿，现在这一睁眼50个亿03万。

0: 太厉害了，朋友们，我希望早晚有一天我能成为乐风口中的我哈。
1: 啊，对，狂妄自大的一个人，
0: 对，而且还就是美梦无限的一个人哈。
1: 对对对 对。
0: 好吧，我们马上就要进一段广告了。今天呢，我们是星期三，
1: 游戏
0: 星期三是游戏的这个
1: 比划猜
0: 游戏、
1: 嗯，
0: 我来做动作，你来猜词。
1: 是的，
0: 稍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大家呢依旧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当然我们首推的呢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但您需要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九二六 KLB，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啊。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话题还聊吗？
0: 不聊了吧。
1: 那今天我们来直接进游戏啊，还没有到3000赞呢，我们先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别的。
0: 对。
1: 那么今天的游戏呢，就是开了3000赞的话，我们要进行的就是我来比划。你来猜。
0: 对，今天是我出的词儿啊，所以呢今天比划的人呢是天天。
1: 没错哦，3000赞到了、
0: 哎、到了 啊，
1: 谢谢李默儿，谢谢李默儿啊，谢谢欢喜。
0: 好的，那这个天天会通过一些动作来比划我们这个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词。有的词呢它可能会直接这一个词就直接比划完了，还有的呢可能还会一个字一个字跟大家来比划啊。然后呢这个你们就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需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猜这个词。当然你也可以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来猜也是可以的。就这样让我们比划的时候呢，看一下哪个方向是不对的啊，然后能够及时的来调整啊。
1: 对，
0: 好吧，那第一个词就可以开始了。
1: 好，那我来比划，你来猜，我就不能说话了、啊。
0: 对，不能说话了啊。
1: 猜中词的朋友呢，有我们节目当中的常规奖品，榜一和榜二的大哥或者是大姐呢，会获得我们今天节目特别送出的定制。小羊一人一只，好吗？那么我们的今天的游戏呢就这样开始了。
0: 是的，
1: 我来比划你来猜，第
0: 一个
1: 词，
0: 三个字，不会了，这第一个字，你这个动作感觉好像我在直播间放出了一些不明的一些气体啊。好，第一个字，臭豆腐。第二个字，天天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在比划、啊、你别啪上来就那个感觉好像他闻到了什么臭味似的啊。第二个字，
2: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别喝傻了
0: 哦你这个容易挨揍我告诉你
1: 哲哲我估计猜不出来，我估计哲哲猜不出来但是新疆朋友绝对可以猜出来啊，今天是新疆专场好吗？
0: 五子山第三个字，这个动作

0: 别有舞蹈性，你知道吗？来，各位，你们可以来猜了啊！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玩游戏了啊！
1: 对，每一个猜中词的第一位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节目当中的常规奖品。
0: 对，是的。
1: 那么在我们榜上的榜一和榜二，大哥大姐呢，将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新疆小羊，我们给您免费送出。
0: 对啊，
1: 一人一只。
0: 火焰山不对，
1: 怎么会跟山有关呢？真的是啊。
0: 不对啊，
1: 这完全不搭着，不挨着啊。
0: 但是我看到有跟相关的字出现了。
1: 嗯
0: 啊，
1: 我看看有相关的吗？没有啊。
0: 有。
1: 好，我再来比一遍啊。
0: 有相关的字出现了，并不是这个词出现了。
1: 我一个字一个字来演，大家一个字一个字来猜啊。
0: 好，一个字一个字来猜啊。三个字，第一个字，这个字其实蛮好猜的。你们把你们的脑细胞都立起来啊，把脑细胞都立起来啊，知道吧？除非你说啊，我打开之后是空的。行了，第一个字可以了。来，第一个字知道是什么呢？啊，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好吧？
1: 第一个字知道是什么呢？可以扣在公屏上啊。
0: 啊，这是第一个字啊。
1: 臭！
0: 你不要管他。不是啊，不是。
1: 第二个字来啊，
0: 第二个字，
1: 哼，你看吧，还是我们家哲哲厉害。哎呀，哲哲，我跟你讲，你就吃了不是新疆人的亏了，你要不然这个词你早就猜出来了。
0: 洋洋说，山，臭山羊。
1: 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哲哲说的好吗？你们看一下哲哲说的，哲哲说的最新的一条，第二个字啊，来看第二个字。
0: 你这个谐音梗好烂啊！
1: 只要你是新疆人，你绝对知道我在说什么。来，
0: 第三个字，你还不如这儿呢。好，天天这个比划完了啊。说句实在话，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天天这个表现得非常非常棒。
1: 不是捏，就是
0: 不是五指山。其他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一玩这个游戏啊。我们是我来比划，你来猜，不是拍。欢喜说皮。
1: 你在变相夸我瘦，你看。
0: 你要往深层次去想象一下。我发现我们直播间这些人啊，都不太愿意动自己的脑子，你发现了吗？
1: 那我再来一个，直接把这个词直接演出来的好吗？这我一个动作把这个词演完啊，朋友们。
0: 好，来，这是一个电视手机屏幕。哎呀，这屏幕坏了。可以了。这个你们要再猜不出来，那我就真的。
1: 我要是这么演的话，我估计外地的朋友。哲哲，你到底是不是广西人呀？
0: 他可以拍个情景喜剧，东北人在广西。
1: 好，正确答案有了。
0: 正确答案是午餐肉。
1: 午餐肉啊，第一个是捂住鼻子的捂，
0: 捂。
1: 第二个是一二三，午餐肉。咱们这边的那个就是
0: 我说的第二个词出来，是不是容易挨骂？
1: 午餐肉啊。全山，朋友们，对，午餐肉的餐啊，对，午餐要吃午餐吗？啊，这边有一块午餐肉。
0: 这个太过分了。
1: 这个哲哲不太懂，就是因为第二个字是餐嘛，但是我们这边口音啊，我们这边有一些朋友有口音，他就会午餐，午餐吃不吃？
0: 我锤你！啊，第二个
1: 午餐吃不吃？第二个是啥？
0: 第二个词
1: 哦，
0: 第二个词了啊！你第一个词奖品没发呢，
1: 行，第一个词奖品是吧？
0: 对对对啊，
1: 玄、
0: 嗯、啊，获得了我们第一份奖品啊。
1: 好，
0: 嗯，来吧，那其实今天的词我觉得，有两个词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1: 嗯，
0: 但是。

0: 来吧。
1: 第二个词语啊，这个其实不太好猜，因为这个东西我演出来，它可能像任何一个东西，那我就一个字一个字来演吧啊。
0: 天天表演的舞蹈性很强。
1: 来来来来，
0: 第一个字，一共几个字？两个字。第一个字，啊，好，知道了，知道了。第一个字表演完了啊，第二个字，你发射的是你的爱吗？
1: 啊，
0: 怎么这么烦人啊？
1: 你问了吗？对不对？我总得顺着你说，要不然你多没面子啊！
0: 我现在不想有面子。
1: 那你就别问这个话，说话跟有毛病似的。
0: 这个真的已经很简单了，对吧？来我看看啊。
1: 但是哲哲他可能没见过这个。
0: 怎么会没见过呢？
1: 你再做一遍。
0: 再做一遍。
1: 你把第一个字先。
0: 不用再做一遍了，答案都出来了。
1: 看吧。正确答案就是
0: 耳鸟。
1: 耳鸟。
0: 对。是鸵鸟的另外一种类型，跟长得跟鸵鸟有点像。
1: 哲哲人家压根没见过，哲哲见过最多的动物就是金刚鹦鹉。
0: 他生活在原始森林里面吗？还是生活在非洲大草原？
1: 他们那金刚鹦鹉比较多一点。
0: 还是亚马逊丛林？
1: 你看你这个人。
0: 那没办法，我们这个表现的只能是这个就是谐音梗的这种展现了，对吧？
1: 我要演别的，你们孔雀啦，什么鸵鸟啦，就都出来，你肯定答不出来这个东西。
0: VI 说这个有吃的吗？
1: 没吃的。
0: 天天都快饿死了。那个克拉玛依十大巨鳄。
1: 商业巨鳄啊。
0: 商业巨鳄啊。
1: 对。
0: 还有那个张老师。薛老师。
1: 张老师是谁？
0: 张云清老师吗？克拉玛依十大巨鳄。
1: 哦，我真是太有面子了，你把我跟他放一起。您获得了雅悦雅美提供的680元的健康卡，在太傅广场南环路234-208室的雅悦雅美。
0: 对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到第三个词语了。第三个词语真的我是为广西的朋友认真考虑过的。你说是不是吗？
1: 是，
0: 对不对？
1: 来吧。一个词一个动作直接演完一个词啊。你刚都算半个拉提示了都。那个这样吧，我来模仿一下广西人啊。
0: 天天现在要有动作了啊。
1: 对
0: 啊，确实我这个词确实是为广西朋友设计的。你先告诉大家几个字了。来三个字。
1: 我这没口袋啊，假装我这里有个口袋。
0: 还假装那里有个口袋。
1: 广西人啊，
0: 等会儿你脊椎不好是不是？
1: 哎呦，
0: 你还有毛病吧你。
1: 看着啊
0: 绝。
1: 不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0: 你这个该溜子。你这个该溜子。考验连连，第一个答对啊。所以你看你广西的朋友也不行啊。
1: 我学的太像了，我这都已经脚在这儿了，然后穿着这个拖鞋在这边这样浪荡。
0: 我跟你讲，你就应该比划一个动作，你看啊，就这样。
1: 都出去了。然后我这边就是夹到这个位置是吧，这样然后夹到这个位置
0: 啊，
1: 大拇指那个位置，那不就人字拖吗？这已经太像了。
0: 对，正确答案是人字拖啊。我专为广西朋友设计的一个答题的一个小内容啊。
1: 是的，
0: 结果广西的朋友结果没上岸。
1: 该溜子又不是我们广西人有。
0: 正确答案不是该溜子呀，对不对？
1: 正确答案是人字拖。
0: 正确答案是人字拖。真是，结果这个你没看出来，该溜子那不是东北该溜子吗？是不是？
1: 好，给您送出的奖品呢，是我们同样啊，等一下，你先念信息吧。
0: 那个大师兄说人字拖广东才有，广西也有呀。

0: 对不对？
1: 好，680元的健康卡。
0: 那非洲有金刚鹦鹉，那不是亚马逊丛林有金刚鹦鹉，你们那儿也有啊，是不是？
1: 人家说广东才有，你们那儿广西、广东加起来还没我们三平镇大呢。你别在那划分那么清晰，行不行？哎呀，
0: 真是，你想我们南疆、北疆都叫新疆，嗯、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南疆的什么那个烤肉跟我们这儿的那个大同小异。你想我们这儿相差多远了？
1: 对啊，
0: 那相差至少2000多公里，相当于你从广东中间隔从广西中间隔好几个广东，哎，嗯，就这么个距离了都。
1: 我怎么觉得榜二可能会是你，哎，乐峰
0: 啊，无所谓。
1: 我们今天呢是给榜一和榜二的大哥大姐啊，就送出我们的小羊，一人一只啊。
0: 是的，是的啊。
1: 嗯，
0: 好，下一个词语了。
1: 嗯嗯，下一个词语好，
0: 来吧。
1: 我想一想啊。
0: 你先告诉大家几个字。两个字。
1: 嗯嗯，好。第，我想一想啊。
0: 嗯
1: 嗯，这样子吧，一个词直接演完啊。
0: 啊，演完啊。
1: 啊，
0: 嗯。你这怕不是有病的动作吧？
1: 非常形象了，我觉得没有人再能演的比我更形象了。
0: 哎呀，说句实话，我有点看不懂。
1: 再来，再看一遍啊，看着我的位置方向啊。
0: 嗯，生气。
1: 我也可以啊，算了，我不太提示了，因为我演的已经很像了。
0: 但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开始往后都是比较有难度的。
1: 不难，气嘟嘟，不是的呢。
0: 大哥，两个字啊。
1: 哦 ，Brad 也来了。今天我们的榜一、榜二大哥可以获得我们的新疆小羊啊，我亲手制作的。
0: 真是几个字都没弄清楚，开始在这气嘟嘟啊。
1: 反转，不是不是。
0: 哎，但有这个意思了。
1: 嗯哼。
0: 啊，虽然不是反转，但是有这个意思了。再想想啊。
1: 嗯。
0: 来，你再大家再演一遍。
1: 就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嘛。
0: 嗯。你偷了什么东西吗？
1: 这是一个状态。
0: 反差。
1: 这是一个状态。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1: 谢谢 Brad 送出一个亲吻。
0: 哎呀，你的好闺蜜来了啊。
1: 榜一榜二大哥现在目前呢是 Brad 和李摸可以获得我们的小羊，一人一只。
0: 对，是的啊。今天我们这两只小羊是天天亲手做的啊。
1: 对。
0: 什么蹦手、
1: 揣手？
0: 哦，揣手，不对，不对，不对！
1: 不要去看我的动作，你要想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因为我也不是那么肤浅的一个人啊。就是你要想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0: 嗯，
1: 对，对。现在
0: 这个词啊，
1: 嗯，反刍，
0: 经常见，经常见，抓狂，不对。
1: 我没有表现抓狂，我抓狂啊，这我没有。
0: 嗯
1: 嗯，
0: 哎呦，小萌萌今天赶上了，昨天我们临结束了他才来啊。
1: 嗯，
0: 傲娇，你看你刚他理解是这样，哼，
1: 我没有哼，大家不要注意，不要看我的
0: 表，对，两个字，
1: 不要注意看我的表情，看我，
0: 对对对，看动作，
1: 看我的动作
0: 啊，对，
1: 就是他一切都是看动作，不要去看我的表情，也不要在意我的情绪。
0: 这个大家最近就这几年吧，经常说，最近上班比较忙，来不及看啊。好的，嗯，切磋，不对，他一个人在这跟谁切磋呢？回报，
1: 啊，
0: 哎呀，还是有难度，
1: 差强人意，
0: 真的，
1: 嗯，
0: 你大家现在没有掌握到这个就是猜词的这个要领，他们不懂你。
1: 再来啊，
0: 嗯，
1: 给我。对，我用这个吧。
0: 嗯
1: 嗯，看啊，这个啊，我用这个好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我用这个，看着。
0: 嗯。哎呦。
1: 看到了吗？
0: 有道具就是不一样了。有道具就不一样了。转圈，
1: 我转圈，我是不站起来，我这样给你转个圈，是不是？我真的是，看我们的哲哲，
0: 哲哲猴子啊，

0: 毕竟是身处在这个经济发达省份的一个折折猴子啊，身在这个
1: 感觉词汇量也不是很大的样子，
0: 高级写字楼，他就很懂得什么叫内卷。
1: 还得是广西广东朋友呀，啊，
0: 对啊，
1: 深谙内卷之道呀，朋友们。
0: 来，广西的朋友，来给我们选一个人子啦！
1: 啊，来吧，扣叫什么？刷起来，
0: 刷起来，
1: 刷起来，把扣再刷起来哦！
0: 把内卷两个字刷起来。
1: 内卷，
0: 正确答案是内卷啊！
1: 正确答案就是内卷啊！扣内卷吧！
0: 我发现你们啊，真的就是在趴在底下，一个个就跟那个什么，就跟那个躺平的鱼一样，你知道吗？就等着别人中奖之后拿不上，在那再全都冒出来了就。
1: 你们要猜呢，是不是？机会是自己争取的，刷内卷，刷内卷，
0: 刷内卷，刷内卷。
1: 哲哲，我们就别刷赛了
0: 啊！
1: 赛，
0: 天天都是赛
1: 啊！还以为大家是机器人呢，咱们就刷内卷吧。
0: 内卷两个字刷起来啊！
1: 今天是有什么规则？今天
0: 让哲哲自己说。
1: 哲哲，你说吧，你说规则吧，刷起来，
0: 啊，
1: 然后看你怎么来抽。现在我要演第五个词了，是吧？
0: 对。
1: 来第五个词啊，
0: 在我发言下面第十个就是幸运之人啊，我数个数啊，
1: 好，
0: 一，
1: 第十，在我发言下面第十个就是幸运之人。好，我要演那个第五个词了啊，
0: 第五个词，
1: 嗯，第五个词是很简单，
0: 五个字，一二三四五，还早上你就继续刷，继续刷，
1: 我先演了啊，
0: 啊，
1: 我先演，
0: 你是一个动作表演完吗？
1: 啊，我嫌我一个动作表演完吧啊。
0: 嗯
1: 嗯，是这样的。
0: 芊芊中奖了啊。
1: 芊芊吗？
0: 嗯，
1: 那我先那个啥吧，我先送奖吧。芊芊，好，恭喜芊芊。
0: 好，来，我们先把这个奖品发完，然后最后一轮啊，因为今天时间确实有点不够了。内卷这个词，我是没想到耽误的时间有点多。
1: 同样，芊芊获得的是680元的健康卡，在太富广场直接在年底之前去领取就可以了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这个词呢是
0: 五个字。
1: 嗯
0: 嗯，
1: 好，
0: 五个字啊，
1: 一个动作演完它，好吗？
0: 好，来，
1: 一个动作演完它啊。嗯，你别笑啊！
0: 你的那个我就感觉好像喝多了。
1: 你别笑啊！等会儿就假装了，
0: 嗯，还假装，
1: 假装就是
0: 你过家家呢，在这儿，大家更看不懂了。你把前面那多余的动作都去了。
1: 行，多余动作都去了，啊，那我就直接
0: 三碗不过岗。
1: 等会儿。多余动作都去了，不是，我主要是想给你演出那个
0: 五个字。
1: 来，再我把那个多余动作都去了啊，把那个酒玩意儿去掉啊。
0: 啊，
1: 来，直接。
0: 可以。正确答案已经出来了啊，正确答案是举头望明月。
1: 太厉害了，我那个举不举就说。来吧，举扣在公屏上。
0: 哎，这一轮很快啊，那我们还可以再开一轮。
1: 不要扣不举啊，扣举。
0: 直接给赵公子不就好了吗？
1: 啊啊，是要给赵公子吗？
0: 对啊，
1: 从来不给赵公子送奖吗？
0: 又不是折折猴子。
1: 哦，对。行，来吧。
0: 对吧，
1: 嗯？
0: 这一轮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啊。
1: 好。
0: 好。
1: 哦，赵公子昨天才获了个雅乐雅美啊。
0: 不要的说，举头望明月，你喝个啥子呢？
1: 不是，哎。
0: 不是举杯邀明月，
1: 李白是不是那个啥喝着酒才举头望明月的吗？
0: 人家是从床上起来。
1: 他从床上起来是因为他喝多了然后睡着了，突然旁边过了一个板车，然后嘎啦嘎啦嘎啦，然后把他吵醒了，然后这个时候
0: 他等到他写这首
1: 他还有点宿醉，然后他这样喝完以后他就举头哦
0: 望明月，
1: 嗯，
0: 低头吐一地，
1: 低头想起来，哎呦，家里面还有那个，好多细缝还没喝完呢，开始想家了。
0: 喝醉酒还挺好的啊！
1: 来，别干扰我，我要给赵公子送奖品呢。
0: 赵公子说不要了，送下面第三个人，一二三，李默
1: 是吧？
0: 啊，
1: 来，
0: 李默说天天被串了，这也是，天天一喝酒我就以为是把酒问青天。 我以为是对影城三人。
2: 680元的健康卡、啊，带着你的妈妈去那个啥，去美美容、美美牙，好吗？
0: 好，还有最后一个词了啊。
2: 好。
0: 啊，这个天天可以演最后一个词了。
2: 哎，这咋出来这么多广告？
0: 时间还来得及啊。来吧。最后一轮，抓紧时间演。
2: 等会儿啊！哎，我天哪，这个。
0: 先给大家说几个字，四个字。
2: 我想一想啊，哎呦，赵公子送那么多小鸡呀、啊！
0: 你快演吧，时间不够了。
2: 不好意思，这我咋演？我想一想啊、哦。
0: 这我觉得你就是想把时间耗光，然后这个时间就不用演了。
2: 我想一想啊，这个。
0: 好了，我们节目结束吧。
2: 我咋演这个？是一个词演完，还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来演呢？
0: 来，我给你演吧，这轮我给你演啊。
2: 那你演吧。
0: 来，第一个字啊。
2: 你这样太简单了。
0: 对啊，就要简单的嘛。来解释。
2: 第二个字，啊，太简单了，不能这样演。
0: 第三个字。
2: 七上八下。
0: 第三个字。
2: 看来肢体不好形容，对。
0: 第四个字
2: 啊，蛆。
0: 我看你像个蛆。
2: 你本来演的像个蛆嘛，可不能让人说了。
0: 看，就这一个词，我一只手都搞定了。哎呀，
2: 行吧，我看一下，谁答对了？
0: 没人答对
2: 了。没人答对，说明你演的不像。
0: 看啊，再给你们演一遍啊，解释快。
2: 第一个字。哎，你再把第一个字演一下，皮夹儿。你咋又在直播间骂人呢？第二个字，你看还在骂人，恶货。
0: 第三个字，
2: 三个字，打妹。
0: 第四个字，
2: 蛆。
0: 比蛆大。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啊，用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哈。来找歌吧。
2: 歌在我身边，但是呢，更好听的一首歌曲要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啦，来自李玖哲的夏天。好吧，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还可以继续跟我们聊，我们等会要把这个小羊送出去啊。
0: 是的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再见喽，
2: 拜拜。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地区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座谈；
0: 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下篇，绘就水润民生新图景。
1: 新广时评：渠水长流，精神永驻。
0: 哈密建成投运算力2.15万匹，制算规模位居全疆首位。
1: 阿河公路燃油加充电补给闭环将于10月全面成型。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12号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养老服务质效，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为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更大贡献。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 SOS 儿童村，查看机构建设管理和家庭式抚育情况，亲切看望孩子们，鼓励他们健康快乐成长，自信自强自立，长大后成为栋梁之才。陈小江勉励有关同志和抚育人员，要身怀仁爱之心、关爱之情，照顾好孩子们，努力打造温馨之家、幸福之家、希望之家，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自治区民政康复中心，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医养结合康复照护工作情况介绍，查看老年人护理和生活等场所。陈小江叮嘱，要切实提升健康养老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水平，精心照顾好每一位老人，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在自治区民政厅，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民政事业服务中心平台建设、运行发展等工作。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民政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民政厅领导班子成员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构建普惠可及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建设，完善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深化养老服务改革，促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大力营造孝亲敬老的社会氛围。要强化社会救助帮扶，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低收入人口、困难群体等动态监测，及时精准开展救助帮扶，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定救助保障标准，按时足额发放救助资金，切实兜牢兜实民生底线。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发展，强化儿童福利保障，健全基本生活、教育、安全、法定监护责任等保障体系，完善残疾人福利制度，全心全意做好关爱服务、权益保障工作，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要优化社会事务服务，深入推进数字民政建设，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加强和改进婚姻管理服务，提升殡葬依法治理水平，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好事，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稳慎做好行政区划工作，深化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加强慈善行业监管，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全面领导。

0: 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民政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效防范化解民政领域风险隐患，为新疆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哈丹卡宾、王林、穆和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有关活动。
1: 请听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今天播出下篇《绘就水润民生新图景》，由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哈米提·阿布都热黑、唐学前、古力巴哈尔·图尔逊采制。
2: 在策勒县达玛沟乡古勒铁日干村的连片枣园里，颗颗圆润饱满的红枣缀满枝头，长势喜人。种植大户阿布杜外利麦麦提米拧开地头的水阀门，潺潺流水即刻顺着分水闸精准涌入滴灌带，直抵枣树根部。阿布杜外利麦麦提米高兴地说，枣树喝饱水能有好丰收。
3: 听我爸爸讲，我还没出生的那时候特别的缺水，种红枣呀种核桃呀都种不好，没有水质量产量都上不去。然后咱都去通水了，现在我们种红枣呀种核桃不缺水，质量也好，产量也上去了，我们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将近1000亩地。
2: 1990年9月，战斗渠全线通水，努尔河丰沛的水源通过渠首的分流调控，顺着86.3公里主干渠源源不断奔向下游。作为策勒县主干河流，努尔河依靠昆仑山冰雪融水补给，全年77%的水量集中在6至8月，季节分配严重失衡。努尔河春旱夏洪秋缺冬枯的千年水文难题依然制约着当地农业发展，灌区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还没有从根上扭转。攥紧水资源才能攥住绿洲的未来。为了盘活整条努尔河的水量，让一渠活水真正变成四季长流的安心水，策勒人民踏上了新一轮治水征程。2000年3月，策勒胜利水库续建工程开工，这座库容980万立方米的灌注式平原水库于2003年竣工蓄水，彻底解决了战斗渠枯水期的水源调蓄难题。2014年。努尔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获自治区批复，历经4年规划建设，2019年，这项总投资11亿元的控制性水利工程建成投用。一座集灌溉、城乡供水、发电于一体的水利枢纽，在昆仑山脚下拔地而起，困扰策勒人民千百年的缺水之困终于破解。新疆塔里木河流域努尔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理局法定代表人王卫告诉记者，
4: 这个工程建成以后呢，每年我们向策勒县、古拉哈马镇、达玛沟乡、包括努尔乡，还有冰川第14市西木潮，提供灌溉运水呢是1.45个亿。同时呢，工程作为策勒县城乡引水的一个一级水源地，把那个水通过我们的电站引到了咱们策勒县的城乡供水总水厂，彻底解决了策勒县下游平原区4个乡镇还有县城区群众的安全运水的问题。
2: 从凿渠引水到筑坝吊水，策勒人民对水的执念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冲劲儿，而是刻在骨子里传了一代又一代的坚守。策勒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艾利麦提托和提在家乡的水利岗位上已经工作了整整30年。他说，高中的时候，叔叔总给他讲战斗渠的往事，故事听得多了，一颗要为家乡管好水的种子就在心里悄悄发了芽。大学毕业后，艾利麦提托和提毅然回到策勒，一头扎进水利一线，循着父辈的足迹前行，也亲眼见证了家乡水利从人工凿渠到智慧管水的跨越升级。
5: 没有战斗渠，没有现在的策勒，没有现在的策勒人。战斗渠当时建完以后是50%可以用，我们98年开始到22年。已经第二次节水改造已经做完了，节水改造工作搞完以后利用率是

0: 实现了喝上水的心愿，更一步步走向喝好水的新生活。在策勒县红原农村安全装生产线高速运转，每分钟就有近150瓶战斗渠牌纯净水完成灌装，整齐下线。公司总经理阿布莱提·约迈尔说，这瓶水装的不只是昆仑清泉，更是对那段凿渠岁月的致敬，也是战斗渠精神传承的鲜活载体。
1: 我们生产的矿泉水3毛多一瓶水，本地老百姓一定要喝得起。我们的战斗区瓶装水啊，就是为了纪念咱们这个战斗区历时30年的精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矿泉水，它就是传承策勒县战斗区精神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窗口。
0: 系列报道《一渠活水润戈壁，三代同心筑绿洲》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渠水长流，精神永驻。86.3公里，三代人开凿30年。面对风沙肆虐、三次迁城的生存困境，策勒县各族干部群众克服恶劣自然条件，突破技术瓶颈，创新施工方式修建战斗渠。这种不等不靠、敢闯敢试、自力更生求发展的精神令人动容。战斗渠不仅仅是一条人工引水渠，更是一条民族团结渠、民心凝聚渠、共同富裕渠。从过去沙尽人退的历史困局，到如今渠水穿没万亩丰饶的绿洲新貌，策勒人的治水历程是新疆各族儿女万众同心守护家园的生动缩影。半个世纪过去，战斗渠渠水依然奔流不息。渠水无言，却诉说着策勒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同向、互帮互助、携手攻坚的鲜活故事。战斗渠不长，只有几十公里，战斗渠也很长，流淌了三代人的青春与热血。这条渠见证了各族人民与这片土地的深情。水在流，人在变，唯有那份守护家园的初心如渠水般清澈，生生不息。
4: 哈密市加快算力创新示范区建设，目前建成投运算力2.15万匹，制算规模稳居全疆第一。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5: 在义乌县天山智谷，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20千伏天山智谷变电站内设备稳定运行。闹毛湖区域的风电、光伏等清洁电能，通过专用输电线路源源不断输送至天山智谷先进计算集群。当地持续优化能源供给体系，创新推行绿电直连、绿镇交易模式，实现算力中心100%清洁能源供电。入驻企业义乌县众邦智算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祥龙告诉记者，
6: 整个机房大楼的这个双路回电保证我们业务不中断，3毛多的这个电价也是最吸引我们到此来投资的一个点。
5: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资源优势持续吸引行业头部企业集聚哈密。目前哈密算力创新示范区已入驻中国移动、阿里云等19家龙头企业，落地21个重点算力项目。哈密市还实行错位发展布局，一周区深耕数字产业发展，集聚上下游人才资源。八里坤县重点承接算力就近消纳，义乌县重点打造算电协同、绿色算力先导示范区。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王海林，
7: 重点关注算力产业下游的应用场景的探索，预计到今年的年底呢，我们的点亮的算力规模能够突破4万匹。
5: 紧抓将算入渝先行先试政策机遇，哈密市还建成4条至重庆算力传输专线，强化算力外送能力，加快打造自治区算力骨干网络直连点和辐射全国的绿色算力外送基地。
3: 近日，伊犁智库车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顺利完成手机铁塔阻力，标志着这条贯通南北疆的电力大动脉全面进入铁塔阻力攻坚阶段，为项目按期建成投运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通讯员滚燕的报道。
8: 伊犁智库车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总投资18.632亿元，线路起于尼勒克750千伏伊犁变电站，止于库车750千伏库车变电站，线路总长371.408千米，全线新建铁塔741级。工程建成后，南北疆电力互济输送能力可提升290万千。

0: 瓦，为全江能源资源优化配置提供强力支撑。工程项目负责人李俊介绍，工程全线施工难点集中在天山腹地，共计118.507千米线路翻越山地，257级铁塔坐落于海拔700米至3750米区间山区，区域气候复杂，全年有效施工期仅5个月。
1: 全线的37%的塔位车辆难以直达，山地作业面狭窄，工程配套架设了174条索道来转运257级塔材。针对大型机械无法开展山区筑塔的难题，我们采用了的落地双摇臂爆杆筑塔的这个施工方法。对比传统方法，该设备回转灵活，安全系数高，作业效率提升了50%，降低了这个高空施工安全风险。
0: 生态保护是工程建设重点任务，全线195千米线路途经多处生态保护区，47级铁塔坐落于3处国有林场，沿线原生云杉等珍稀植被密集，生态敏感等级高。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努尔夏提·雪克莱提告诉记者，建设团队采取生态友好的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扰动。
2: 为了原地保护5000余株原生云杉，我们优化了塔形设计，将林区铁塔整体抬高50到70米，塔高提升到了110到130米，塔身重量呢增加到了120吨以上，以为林让道为树抬塔的方案，用增量投入守住沿线原生林地，还有47千米线路穿越巴音布鲁克草原核心保护区。我们的严格控制施工范围，最大限度减轻了草原地表碾压破坏。
3: 今年上半年，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完成外贸进出口额14168万美元，同比增长50%，一批高附加值产品远销海外。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位于昌吉高新区的新疆新旅铝业有限公司正生产一批发往中亚国家的高端铝型材。这些年，凭借产品优异性能，企业出口订单连年稳步增长。目前已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了4家海外销售公司。企业还加强创新研发力度，通过定制化生产、差异化产品，抢占国际市场。公司生产厂长林耀雄介绍，
5: 今年比去年同期国际贸易增长了23.68%，目前的订单正常的交付周期是7到15天。
4: 昌吉高新区积极引导企业扩大进出口，加大企业服务力度，通过招引培育外向型企业，组织企业出海考察等举措，推动形成常态化经贸交流机制。目前昌吉高新区有14家企业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养旭，
6: 建立外贸企业专属的台账，协助企业快速办理出口退税、通关报备、外汇结算等业务，用好各类外贸专项奖补的资金，持续压缩企业跨境经营的成本。
7: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依托深圳对口原浆的科创产业人才资源优势，深喀协作持续推进喀什农业现代化，推动当地传统种养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请听报道。
8: 近日，喀什市太平乡举办智能农业机器人现场会，96名乡镇农业负责人、种植大户观摩深圳引进的智能植保机器人作业。喀什市农业农村局农机发展中心主任刘明远介绍，该植保机器人轴距可灵活调节，适配棉花、辣椒等本地90%以上农作物，每小时可作业80至150亩。
9: 本次引进机身载重强、长续航，可完成播种、除草、大型植保等全流程农事。
8: 在深圳对口原浆帮扶下，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建成2座柔性智能温室，园区占地3.08万亩，总投资超12.3亿元。依靠物联网、水肥一体化技术，精准调控种养环境，今年17吨五彩椒出口哈萨克斯坦。深圳市深喀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资明江阿布都热合曼表示，
10: 我们联合腾讯、中国农科院引入了12个科研团队，孵化8家企业，实现1、2、3产融合。
8: 深圳原浆打造的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也是成效凸显，今年上半年 70亩彩椒示范田采收20吨，带动30多户农户增收。中心入驻14家高新企业，建成7间共享实验室，成为本地高校实践教学基地。喀什大学学生周杰静告诉记者，
11: 这边器材非常的齐全，我的药品也充足，然后测定的机器也是很稳定的。我目前是在做土壤理化性质，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平台。
8: 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项目申报专员韩春斌，
12: 未来打算呢建立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服务平台，目前呢该平台软件设计的话已经达到了80%了，还要联合中国农科院国家检测服务中心构建喀什检测中心，方便这些产品向中亚西亚国家进行输出。
3: 眼下和田地区各类瓜果全面进入成熟采摘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民丰县安迪尔乡，万亩瓜田果香四溢，田间地头瓜农忙着采摘、分拣、包装、装运甜瓜。村民扎克尔·拜克尔种植的30亩甜瓜已经全部售出。
13: 我的甜瓜比喀什来的老板全部收过，今年甜瓜的品种也很好，田间管理到位，效率一点不用发愁。
4: 依托丰富的光热水土资源和精细化田间管护，策勒县的蟠桃、杏梨也喜获丰收。在新疆正林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林果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将优质鲜果分拣装车发往北京。公司负责人李勇介绍，
14: 这是我们今年第5批外销鲜果，本次共10吨蟠桃与杏梨，接下来我们将会持续完善产销对接渠道，布局果品深加工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南疆特色林果产业。
4: 在洛浦县，西梅陆续进入采收期，预计总产量可达400吨。种植户有序开展采摘、精选、分拣、保鲜打包等工作，依托冷链物流体系，将优质西梅发往国内各大城市。和田沙漠之果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艾尔肯·吉利里。
15: 我们这个品种现在主要的市场是在上海、广州、深圳，还有一些大的一个批发档口。
7: 8月11号，致富昌吉树创未来2026年昌吉州 AI 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昌吉市落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16: 本次大赛共设置政务服务、城市治理、现代农业、智慧教育等7大赛道，经过层层筛选、多轮专业评审，来自全国的53个优质创新项目晋级决赛，其中中电宏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参赛的基于 AI 智能体的昌吉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数字化升级方案项目，凭借成熟的技术体系以及贴合需求的落地场景，获政务服务赛道1等奖。公司项目经理王川。
17: AI 可以帮你解答重复性、机械性的问题。AI 还有一个就是它去提醒我们业务员平时是怎么回答的，它把它的回答进行整理，然后给你推荐，所以它的数据库是越用越多，越迭代越好。
16: 本次大赛作为全疆首个 AI 智能体专题创新赛事，不仅填补了新疆在这一领域的赛事空白，更为昌吉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赛事主办方之一中国电信昌吉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左海涛表示，
18: 后续呢，我们将继续发挥云网融合、人工智能的核心优势，面向昌吉政务、工业、农业等领域输出标准化的智能解决方案，开放算力与 AI 工具，搭建长期科创交流平台，以数字基础设施与智能技术持续助力昌吉数字产业提速发展。
3: 作为通往喀纳斯禾木景区的核心自驾廊道，阿河公路能源配套服务持续完善。目前沿线木雪听松两大服务区新能源超充设施全面投用，综合性加油站将于10月竣工运营，届时将形成燃油加充电一体化补给闭环，解决游客出行补给难题。请听阿拉泰台记者董事局朱马别克的报道。
19: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阿河公路车流持续攀升。在木雪服务区，全新投用的新能源超充桩投入常态化运营，不少自驾游客驻足快速补能，尽享便捷出行服务。成都自驾游客孙振宇，
20: 充电速度呢是非常的快，充上电还是可以看风景休息，不用再担心续航问题。
19: 据了解，阿河公路木雪、听松两大服务区已落地理想 5C 超充、华为液冷超充双品牌设备，配备30个大功率超充车位。 依托光伏清洁能源实现游客车辆快速补能。

0: 方位适配新能源自驾出行需求。目前，天松服务区综合性加油站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运。阿勒泰交通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晨龙：
1: 服务区同步打造多元业态，集合新疆特色餐饮、饮品、文创产品、本地农牧特产品，兼顾游客休憩消费与自驾车辆能源补给需求，全方位优化出行体验。
2: 8月11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篮球项目开赛。请听伊犁台记者李燕、黄静的报道。
3: 当天上午，开赛仪式在伊犁州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全疆15支代表队、66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参赛，分别在伊宁市体育馆、伊宁园区体育中心展开首轮较量。哈密市代表队运动员加苏尔·阿布都瓦伊提。
4: 比赛也为我们提供了各地优秀选手同场竞技的宝贵平台，我们将全力以赴。
3: 篮球项目赛事为期8天，比赛设高中男子组、初中男子组、高中女子组、初中女子组4个组别，多个赛场同步开启小组赛。比赛首日，主场作战的伊犁州代表队开局状态专注，严格落实战术部署，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伊犁州代表队运动员萨比亚·伊拉利都尼：
5: 把赛前教练布置的战术执行得很坚决，现场场地条件也非常好，在这种的氛围下打球也很有动力。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8月11号，坐落于阿勒泰市克兰河上的克兰岛星语星苑森林营地正式开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玩。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吴利帕·吴拉勒别克的报道。
2: 坐落于阿勒泰市克兰河河道中央的克兰岛是阿勒泰市区的天然核心岛，岛上全新打造的星语星苑森林营地秉持无痕轻开发理念，设置露营区、篝火狂欢区、民俗文创市集区等5大功能区域，可体验溪谷戏水、户外露营、民俗展演、特色夜市等项目。营地致力于打造为雪都阿勒泰的滨河休闲文旅新地标。开业当天，溪谷戏水项目成为全场亮点，不少市民游客踏入清凉溪水，尽享戏水乐趣。阿勒泰市民玛丽·塞尔克别克告诉记者，
8: 这里环境非常的美，又有很多游玩项目，今天带着孩子们游玩了漂流，我觉得非常新奇又刺激。
2: 夜幕降临，岛上的歌舞表演精彩上演，非遗民俗展示、戏曲变脸、魔术表演等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的节目引得现场游客掌声不断。随后篝火晚会拉开帷幕，游客们围绕熊熊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回荡在克兰河畔。四川游客徐贵成对此印象深刻，
9: 来到阿勒泰旅游，参加了克兰岛的活动，这边的文艺节目多姿多彩，融入了民俗文化，将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过来再次光临这里。
2: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2: 阿勒泰晴，17到34度。
7: 塔城晴，21到38度。
2: 伊宁多云，18到33度。
7: 伯勒多云，21到36度。
2: 克拉玛依小雨，26到38度。
7: 奎屯多云，23到37度。
2: 石河子多云，22到36度。
7: 昌吉多云，25到38度。
2: 哈密多云，25到39度。
7: 吐鲁番多云，32到44度。
2: 库尔勒多云，27到37度。
7: 阿克苏多云，25到32度。
2: 阿图什小雨，23到35度。
7: 喀什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
2: 和田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
7: 乌鲁木齐多云，24到34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王栋、刘凯，主播远山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0: 加入你的外企工作，每年只有春节会假期间。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
1: 爱又像一场旅行。
0: 那在今天的音乐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歌曲呢，都是音乐软件的目前热歌排行榜的前十名，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可以点播一首你最近非常喜欢听到的歌曲，也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我们将从中抽取到三位幸运听众，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有张小乐火锅使用券一张，豪杰装饰送出的入门换鞋凳一个，但是龙门鱼火锅提供到的使用券一张，以及四季春爱酒馆提供到的使用券一张。感谢以上所有商家对晚间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今天将要听到的第一首呢，就是李荣浩的这一首《恋人》。这首呢是占据目前的热歌榜的排行第一了。其实这首歌呢已经在各大平台软件上面已经这个 BGM 火了一阵了，好像一开始呢就会有比较落寞的一种感觉，但是呢会把人的心思拉回一种非常安静，一种落日的一种感觉，就很静谧，适合大家静静的去聆听。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李荣浩演唱的《恋人》。

近期音乐榜排行第二名的呢，是林俊杰演唱的《冻结》。其实我翻了一下最近的这个排行榜前十啊，大多数可以说基本上全都是老歌了，没有说有什么新出的一些歌曲。那为什么是冻结呢？其实最近我在抖音上也刷到过很多人发这首歌曲当 BGM， 然后配图呢是去年或者是哪一年的冬天秋天的一个场景，然后配的这个底下的文案呢，就是他这个歌的副歌部分的歌词，冻结那时间，冻结出狱那一天，然后配文就是很多风景呀，或者是自己拍的一些照片，就是在冬天下雪的时候，大多是这样。

看完了以后就很能够让人去怀念啊，某一年的冬天我在干什么，或者我跟朋友在一起干什么，或者非常怀念冬天下雪的时候。所以说很多人都说人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比较喜欢反季节的东西，就像我们夏天就会怀念冬天的时候，等到了冬天呢，看到夏天的照片或者听到夏天听到的歌曲，就会又有一些别样的感觉。那接下来呢，就把这一首《冻结》分享给大家。

音乐榜热歌排行第三名的呢，就是杨丞琳的这一首《雨爱》。这首歌曲呢，其实也算是比较大众的、比较热门的、大家都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好像是她演过的哪一个偶像剧的一个主题曲，我记得。但是很多人呢都喜欢在下雨的时候听这首歌曲，尤其是喜欢下雨的朋友们。这首《雨爱》送给大家。

看过爱情的上天，我舍不得喝水。人总是疯癫，不惜牺牲一切，却只为。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小兔发来消息说，小鹿晚上好，最近非常喜欢听的一首歌是周璇，感觉也非常的火，也是推荐给大家。这首歌呢确实是最近比较火热的王以太跟艾热的一首新歌周璇。这首歌呢我之前也听过，那在节目里呢其实也放过这首歌曲。一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只听旋律，我感觉这首歌曲呢算是一种我觉得在夏天尤其是下班路上听的一首小放松缓解心情的一首歌曲吧，因为我觉得旋律听起来特别的舒服。但是呢后来有一次我认认真真的把这首歌的歌词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这歌词写了更多的是无奈心酸还有无可奈何没有办法的一种心酸，确实是有点心酸。因为它里面有一首歌词，之前我在节目里也说到了，就是让你配合我去追求你都这么难，就是我想去追求一个人，你什么都不用做，我也不要求你喜欢我，你只要配合我就行了，但是你都不愿意。那接下来呢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的烟花，过客是注定陌路相宿命有偏差，倾尽一切还被犀牛不强求，挽留无效，感受不到手心参与玩。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句号点播的梁静茹演唱的《会呼吸的痛》。她说这首歌曲呢，是她以前跟朋友们去 KTV 必唱的一首歌。会呼吸的痛呢，也是比较经典的歌曲了，而且好像以前在 KTV 也算是必点的一首歌。它呢，表达了一种很简单了，就是失恋的一种痛。但是呢，虽然说我们俩分开了，但是我只要还是会想你。一想你的时候呢，感觉呼吸都带着痛。因为小的时候，我觉得很多都喜欢我们把这个非常经典歌曲的歌词写在一个本子上。这个本子呢，多年之后，可能你翻开了以后，很多歌词呢，你觉得哇，感觉好肉麻呀。而且甚至很多歌词写完之后，你都忘记是哪一首歌了。但有的时候，你如果把这个东西翻出来，会有很多经典或者是你忘记的回忆。一起来听这首《会呼吸的痛》。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科勒马伊戏剧家协会朗诵社的会员魏淑珍。今晚我为大家分享的是梁晓声的作品《老妪》。那是一个卖茶蛋的老妪，在十二月的一个冷天，在北京龙庆峡附近，儿子需做一篇游记，我带他到那儿体验生活。卖茶蛋的多是乡村女孩和年轻妇女，就那么一个老妪，跻身他们中间，并不起劲儿地招来顾客，偶尔发出一声叫卖，嗓音沙哑，所以她的生意总是冷清。老妪锅里的茶蛋未见得比别人锅里的小，我不太明白，不少人买茶蛋偏偏愿意挑选年轻的摊主，老妪似乎自甘冷清，低着头轻轻拨弄煮锅里的蛋，时不时抬头，目光缓缓扫过行人，仿佛只是不能一直垂着头，那目光里绝无半点起意。我出于一时的不平，一时的体恤，一时的怜悯，向他买了几个茶蛋。活在好人边上的人，大抵内心会生出这种一时的小善良，并且克制不住自我表现的冲动，做出善举便暗自确信

自己仍站在好人一边，从中获得一种自慰。老妪应当找我两毛钱，我扯着儿子转身就走，佯装没有算清账目。儿子边走边说：“爸，他少找我们两毛钱。”我说：“我知道，咱们不要了。大冷的天，他卖一只茶蛋挣不了几分钱，实在不容易。”一路上，我借机跟儿子谈论什么是同情心，人为何应当心怀悲悯，同情心又是何等珍贵的美德。两个多小时过去，我和儿子从景区出来，忽然被人叫住，竟是那位老妪。他袖着手，缩着瘦削的脖颈，身子冻得微微佝偻。这位同志，他说，你方才买我的茶蛋，我还没来得及找你钱，一转眼你人就不见了。老妪一只手从袖筒里抽出来，干枯粗糙的老手递过来皱巴巴的两毛钱。儿子扬起脸望着我，我只好伸手接过那两毛钱，一时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守公园大门的人随后告诉我，老太太为了这两毛钱在寒风里站在这里等了你大半日。我和儿子再次经过茶蛋摊时，老妪依旧低着头安静守着他的锅，仿佛刚才漫长的等候于他而言不过是分内之事。我心中顿生羞愧，我自以为慷慨的施舍在他眼中不过是一笔必须结清的账目。我以为自己向下给予善意，可这位平凡老人守住的是不亏欠任何人的尊严。许多时候，我们居高临下的怜悯远不及普通人骨子里朴素的坦荡与自尊。平凡之人身上的善良从不需要别人施舍体谅，他们守本心，明得失，安静又庄重地活着。

VIP 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你可以请

这个化妆师太清醒了。

没有放到很大提醒。

Thank you.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援助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遣宫女上位，就为了让你有出息。
1: 你不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算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时候，一个同事在电脑里整理旧照片，然后呢，他翻出了大约是 N 年前，我想想这个 N 应该可以用至少八年以上来代替吧。那应该是刚有一个啊主持人们的这个古装的联唱。那既然是古装，既然是这个联唱，还不是唱歌，是唱什么？唱戏。那我记得那个串烧特别有意思，有戏剧《双推磨》，还有京剧这个《包龙图》啊，还有越剧，对，其中还有黄梅戏啊，这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串在一起，那主持人们呢挥着水袖，然后穿着这个长裙，扮上了古装。饶有趣味，我的同事呢就是把这几张舞台照找了出来，然后发到了这个微信朋友圈哈，让大家来认说谁是谁。哇，张照片那天这个转发和参与率真的是特别的高，大家都纷纷的猜测，哎，谁是谁呢？如果天天是同事或者是同学或者是我们的亲人，天天见不觉得，可是把八年前的照片，即使是五年前的、三年前的照片拿出来一比较，你就会清清楚楚的看到时间都去哪儿了。不是说他的严酷，而是觉得时间的美妙。几年过去，那些熟悉的人还在身边，跟我有一点小小的感触。时间都去哪儿了？不要让之后的明天、后天来感叹今天吧。珍惜身边人，抱紧眼前人，所有的一切活在当下，这是最美。

这是一曲黄梅歌，夫妻双双把家还。想想看，在我们的这个从前的记忆当中，好像我们去看一场演出，比如说一场电影，或者是这个一场戏，其实那都是无比美妙的经验，因为那常常是在小时候跟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现在想来那都是无比珍贵的什么呢？娱乐，或者说家庭的亲情活动，可以这样说吧。因为当我们现如今还能够想得起来的时候，那无一例外都是和童年和从前在一起的被岁月

倾听国乐飘香，恭祝东方孩子君，期待你继续的选择收听。告诉我这里的音乐可否有你的心情？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黄梅歌，夫妻双双把家还，是歌曲和戏曲的结合。那其实这样的歌，我还喜欢一首，这也是早前电视剧这个《眼凤音》当中的一曲黄梅歌。在若干年前，刚一看电视，深深地记住了它。这就是山野的风，真的就像是一阵山野吹来的清风。

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创作民歌，有电影插曲，同时还有电视剧插曲。其实所谓的这些经典老歌有很多都是我们当时的流行曲，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换成了经典歌曲。接下来呢，要请各位分享的是两部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曲，一个呢是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的片尾曲《糊涂的爱》，和电视连续剧《歪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爱是什么呢？你真的能说得清吗？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2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